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呀，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

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两到三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三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它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

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一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聆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空调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何使用空调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有的人啊，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就开多低，也有人呢，始终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今天咱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人都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呢？告诉大家呀，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制冷协会空调委员会副主任王宝龙说过，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啊，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呢，不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其实空调这样使用呢是更舒适的，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呢25到26度体感很舒适，夜间睡觉时可升至27到28度，避免呢后半夜过冷。如果您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您也可以按照需要选择空调的模式，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首选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度的时候，比如南方的梅雨季，除了除湿模式时，体感温度下降会达到2到3度。那么咱们干燥的北方地区呀，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导致我们不适应。咱们再来说一下风扇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啊，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摄氏度。比如说，你可以把空调设置成28度，加上风扇这么一吹，哎，它的体感呢就能达到26度的效果。也有专家建议说，可以把风扇摆放到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如果呀，你觉得空调的风直接的吹在身上不舒服，你也可以设置成朝上面吹或者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呢，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在此也提醒大家，应该按需选择空调温度与模式，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且不要与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啊骤冷骤热诱发疾病。

身实力都尽出鞘，我不惧前路的风呼啸，所有的底牌都藏在庙上，赛程霸权条令内套，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了八个人，那这比赛让我发得狠，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住，我所有的时机都抓得住，我比你高了整整八个度，来听我喊完让你发个怵，我全部的压箱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了八个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医保的问题。咱们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于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职工医保各账的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

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这个规程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可以共计结算。根据这个规程啊，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并且需要全额的支付。那么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的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啊真的是一个好政策，跨省共计便民利民。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这个主人公呢叫做王彤，他28岁。有一天啊，他冲进了医院说呢，医生，我肚子疼。他的脸色去医院的时候白得像纸，嘴唇呢也发紫，家属在一旁直得急哭，说呀，他晚饭之后转了几下呼啦圈就成了这样了。王彤刚入院的时候血压只有50-80毫米汞柱，心率呢也偏快，已经属于了失血性休克的早期，情况很危急。当时为他主治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急诊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叫做王帅。王帅说呢，当时他知道王彤当天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小时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啊，王彤呢就感到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起初他自己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消化不良，在家里呀忍了2-3个小时，直到呢疼痛越来越剧烈，这个人开始发晕了，才被送往医院抢救。入院之后啊，医护人员迅速给他补液抽血化验，结果显示血红蛋白只有每升80克左右，这个数值呢远低于正常女性115克以上的水平，这个时候提示大量的内出血，随后的腹部 CT 也显示脾脏破裂并伴有活动性的出血，腹腔积血已经超过了1000毫升。想想都挺可怕哈，脾脏啊是咱们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的脏器，这个腹腔之内布满了血管，质地呢就像嫩豆腐一样。脾脏位于咱们的左上腹，正常情况之下受到肋宫的保护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肋八条，如果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的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的交接之处，这股力量啊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完晚饭之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呢也处于充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受到外力的撞击当然就更容易受伤了。明确了这个诊断之后啊，这个医护团队也是争分夺秒地开通了静脉通路，加快补液，紧急备血，半个小时不到便将王彤呢送入到了手术室。开腹探查之后啊，这个眼前的景象让医生震惊了，患者的脾脏呢已经完全的碎裂，形态就像咱们打散的血豆腐一样，破损处还在持续的活动性的出血。那为了保住患者的性命，手术团队呢只能实施了脾脏切除，好在送医救治及时，王彤术后也顺利的恢复了。在此呢，医生也提醒啊，饱腹之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是很高的，建议大家餐后至少2个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了之后，你呢再锻炼。如果呀你实在就是想换呼啦圈，那么你在选购呼啦圈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1公斤之内的轻质的款式，一定要避开大重量的这种网红的加重款。另外呀，在运动的时候啊，咱们尽量的调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呢对上腹肋宫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你可以单次转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继续，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啊，转完呼啦圈之后

感觉腹痛，怎么区分是肌肉拉伤还是内脏损伤呢？医生表示，运动之后单纯的肌肉酸痛多局限于在腰腹的表层，如果出现固定的左上腹持续性的剧痛，并伴有浑身冒冷汗、头晕、乏力，疼痛呢向全腹扩散，这个大概率就是内脏受损出血，千万不要在家里硬扛，必须立刻去医院。你像患有肝硬化、脾脏肿大或者身形比较瘦弱的人呢，千万不要使用那种负重的呼啦圈，因为啊，像这样的人群，他们的脾脏呢，往往是超出肋功保护的范围，如果有轻微的外力呢，就可能诱发破裂。那最后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咱们转呼啦圈的时候一定要优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一定要把单次转动的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你可以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她以粤语金曲传承者的身份重新诠释经典。邓紫棋通过细腻的颤音和情感的递进，将原曲当中男生的沧桑感转化为少女视角的温柔叙事，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风吹过远山是门丽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治愈风格为核心，通过细腻的嗓音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和解。门丽在演唱这首歌中的时候展现了独特的声线层次，尤其副歌的部分，路漫漫当风吹过远山，通过气声与颤音的结合，既保留了情感的细腻，又增添了坚定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门丽演唱的《风吹过远山》。

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应该说是一首以自由与治愈为核心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金志文在音乐旅程中对自由的向往。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放下压力、追寻理想的一个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黑大神演唱的《我来人间看场戏》，这首歌通过民筑解构加乡土叙事的创新表达，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躺平啊、内卷等社会议题的反思。这首歌在抖音平台等相关话题播放量也超过了3亿次，成为2024年度现象级的民谣作品。一起聆听。

白人歌创作于1991年，最初作为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收录于滚石唱片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这首歌的歌词以口语化表达，直击现代人生活本质。这首歌曲与李宗盛其他的作品，比如《山丘》、最近比较烦，共同构成了人生的三部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我们都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魏嘉义演唱的《不再是少年》是一首以人生感悟为核心的走心的作品，歌词以人生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开篇，通过举头望月月不见，花开胜过谁容颜等意象，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的感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希望今天我们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看剧的时候心疼男二，但是觉得男主也挺好，为换座驾是换油车还是换电车费尽心思，这些情境对如今大多数人来说可谓屡见不鲜。在这个重视多元

0: 价值观的时代，每个人却都因为选择过多而面临选不出来的纠结。小到每个晚上应该如何度过，大致该去哪家公司工作，填报哪所学校，选择困难有如无限浏览模式，让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深刻剖析了我们害怕或无法做出选择的底层逻辑，以及这种无限循环可能导致我们真正错过什么。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选择困难时代》。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有很多剧可以追，却因为不知道该选哪部而干脆关掉视频软件。明明只是换个代步工具，却在油车和电车之间反复的横跳，最后把自己搞得比选结婚对象还要纠结。说实话，这种状态放在10几20岁的时候，非但不是什么问题，反而是一段让人怀念的黄金时光。你可以今天觉得医学预科不错，明天又被喜剧社团吸引，后天突然想学萨尔萨舞，朋友想放弃一段感情回到单身状态，太正常了，大家都会轻松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去吧。这些瞬间就像人生这部电影的高光片段，而无限浏览模式就是最高效的故事生成器。为什么浏览模式这么让人上头？首先当然是灵活，不喜欢随时可以撤，这个决定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明天你就能换一个。这种轻松感对于刚从高压系统里出来的人来说，简直想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过去快20年，你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做个随和的人，做个有趣的人，做个不让父母失望的人。而当你到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这些期待就突然的消失了。这种灵活性不仅仅是解脱，它还是探索的前提条件。如果你觉得约会就必须奔着结婚去，换工作就意味着职业生涯定型，那你根本不敢轻易尝试任何东西。偏偏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有人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不可能找到伴侣了，还给未来对象列了一堆具体要求。后来朋友点醒他说，你别拿着规格说明书去找人，你得把那些条条框框都扔掉，去用心感受。试着对爱情放松一点之后，他的心反而真的像一个完全不同于想象的人敞开了。你看，如果没有这种可以随时退出的轻松心态，这种可能性根本不会发生。比灵活性更重要的是，浏览模式给了我们摆脱虚假自我的机会。那什么是虚假自我呢？就是那个你误以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可能是为了让父母满意而继续学医的你，可能是为了在人群里获得认可而假装博学的你，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好欺负而表现出攻击性的你。这些虚假自我就像一层层外衣，你往身上裹得越多，就越看不清里面那个真实的自己。很多人在大学第一年还是在延续高中的轨迹，以前是乐队成员，大学继续参加乐队；以前是数学天才，大学继续选数学课。但等到大一结束的那个夏天，突然有一批人醒悟了，我其实早就不喜欢再做这些事儿了。那些和这个身份相关的 T 恤、奖杯、社交媒体标签，在一瞬间就失去了意义。这种醒悟有时候来自一段新的关系，新的满足感让你质疑之前的自我认知，有时候来自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的信仰，新找到的意义让过去的人际关系显得肤浅起来。当然，浏览模式最直接

些的乐趣还是新鲜感。这一代年轻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体验了更多的新鲜事物，旅行更便捷了，学习新东西更容易了，认识新朋友的途径更多了。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的新鲜感制造机，随时待命。有人为了找回那种童年才有的好奇心，给自己定了一个第一次计划，每天做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买张彩票，玩趟滑索，逛家漫画书店，参加一场健身比赛。一年下来300多次第一次，他说自己感觉生命被打开了，像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无限浏览真的很有趣。但问题来了，如果浏览模式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如今提到选择困难，更多的是焦虑而不是快乐？为什么从十几二十岁的探索阶段走出来之后，那种世界是个牡蛎的感觉，慢慢变成了世界是个迷宫的困惑？行动，做出选择之后，你会发现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选择困难时代》，欢迎继续收听。无限浏览模式带来的不全是好事，总有一天，那种四处张望的新鲜感会变成一种折磨。先说选择失能这件事，选项越多，你从一个挑到另一个的次数越多，就越难对某一个真正满意。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把这个叫做选择的悖论。理论上我们总想要更多选择，但实际上选择越多我们越痛苦。你想想，点个外卖之前得先把外卖软件翻个底朝天，最后反而不知道吃什么好了，这就是选择失能。那些做得好的商家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乔氏超市故意减少商品种类，每个品类就那么几样，连品牌都给你去掉，结果反而收获了一群死忠粉。问题出在哪儿呢？施瓦茨说，因为我们被训练成了追求最好的人，不确信自己选的是最好的就不满意，再加上那些被放弃的选项老在脑子里晃悠，买冰淇淋直接点巧克力口味，吃得挺开心，要是在巧克力、香草、草莓里纠结半天才选择巧克力，那可能吃着都不香呢，老想着刚才要是选择草莓会不会更好。更可怕的是，我们不光被真实存在的选项困扰，还会被想象出来的完美选项困扰。还有一个问题是责任太重了，如果我们能谋划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就得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负责。为什么没人愿意给一大群人挑餐厅？因为怕选了不好的被埋怨，所以有人宁愿抛硬币决定，这样就能怪硬币不怪自己。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期望值被无限拔高。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购物，被没买的东西困扰，还要因为自己挑的东西被评判，只能期待自己选的是最好的，但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结果就是心理学家说的享乐跑步机。我们在追逐一种永远追不上的满足感，它随着我们的追逐越来越远。更深的痛苦是失范，离开那些压迫你的关系、角色、社群，确实让人解脱，但获得自由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反而渴望加入另一个社群，被锁在房间里很压抑，但永远住在走廊里也一样难受。有人用更接地气的方式描述这个状态，你可能太冷静了，工作上那些对成员要求更多的组织，给你更多责任而不是满足你的愿望，反而能发展得更好。宣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做什么都行的组织，往往不如宣传我们需要你，我们已经准备好让你工作，我们都依赖你的组织能招募到人。学校里对学生期望最高的老师和教练，往往拥有最忠实的追随者。人们渴望被赋予责任，因为责任能赋予我们意义。
最后无限浏览还会带来肤浅。有个朋友参加30天徒步旅行，中途有人因为膝盖受伤退出，退出的人一开始失望，但马上享受起别人享受不到的东西，蹦极、洗热水澡、吃好的。几天后他伤愈归队，跟队友分享他的冒险照片，队友则跟他讲团队最艰难的经历。这时候明显能看出来，他更渴望当时和大家在一起，跟团队一起徒步30天的特别经历，是一个人蹦极多少次也比不上的。当我们把时间花在疯狂找新体验的时候，就错过了只有长时间坚持才能获得的深层体验。有个社交平台的广告，拍一个年轻人和祖母吃饭，祖母说无聊的事儿，孙女就低头看手机，一滑屏幕，手机里跳出鼓手、芭蕾舞者、打雪仗的人。广告想说的是，有了这个平台，你就不用只跟家人待着了，手机是随时可用的逃生出口。但孙女真正错过的，可能是如果能够专心交流，本可以和祖母建立的更深关系。祖母只能活一次，我们该担心错过的是什么？做出承诺可能会错过最新的新鲜事物，但不做出承诺肯定会错过那种全身心投入才能体验到的深深快乐。持续的参与是我们看清世界、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培养专注力这么重要。教育家蒙特梭利说，儿童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专注力。威廉·詹姆斯说，一遍遍自动重新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是判断力、毅力和决心的基础。深刻通常会胜过新奇。有个林迪效应说，一个东西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在未来继续存在的时间就越长。指尖陀螺2017年夏天多火，但100年后跳绳更可能还在。今年新上映的大片不如那些经典老电影，更可能在50年后还有人看。持久性可以用来粗略测量深度，多年后还能记起的东西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的。我们想要浏览的灵活性、真实感和新鲜感，但不想要伴随而来的失能、失范和肤浅。我们喜欢无限选择，但也会爱上某一家餐厅，想从不适合自己的承诺中解放出来，但也想有值得奋斗的目标，希望每天有新东西，也想和老朋友慢慢吃饭，深入交流。亚里士多德说，建立美德是对极端进行平衡，勇气是懦弱和鲁莽之间的平衡，机智是无聊和滑稽之间的平衡，友谊是争强好胜和阿谀奉承之间的平衡。我们都想知道什么是恰当的平衡，但到哪里去找不失能的灵活性、不失范的真实感、不肤浅的新鲜感？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找到了另一种活法，不是锁着的房间，也不是永远走不完的走廊，而是自由选定的一间房。通过专注和投入，这些人找到了解决困扰我们焦虑的办法。读完这本《选择困难时代》，最大的感受是，那种在无数选项间反复横跳的纠结，那种看似自由，实则被困扰的无力感，被作者精准地戳中了。书里说，我们这代人像永远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每扇门都想推开看看，却迟迟不敢走进去，怕选错，怕错过更好的，怕承担不起后果。但最有价值的是，他没有只停留在选择太多让人焦虑这个层面，而是深挖了这种状态如何让我们变得麻木、孤立、肤浅。他提醒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无限可能，而是有勇气走进一扇门，并安心地待在里面。

0: 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选择困难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蓝染说，当选择过多的时候，可以用 AI 帮你筛选一下，日常用品少做选择，好用的就设成长期回购，把时间节省下来。读者段小林说，琐碎和平庸也许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系列平凡而微小的瞬间，需要自己去赋予意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法老的宝藏》、《文物里的早期中国》、《异醒惊天下》、《三星堆古蜀文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国呢是全球肝病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人死于肝病。肝衰竭是肝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肝脏在受损后具有再生的功能，但是急性肝衰竭的情况之下，这种再生能力往往是杯水车薪，紧急肝移植呢也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而供体短缺又严重限制了肝移植的临床应用，每年啊只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因此我们迫切需求有效的促再生疗法，以增强肝脏固有的再生和修复能力。为了促进对人类肝脏再生的理解，来自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单核 RNA 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构了人类肝脏再生的过程，并且发现了一种负责修复受损肝脏组织的细胞，也就是 ANXAR 阳性迁移性肝细胞亚群。这个相关的论文呢，是在2024年5月1号发表在在线文章《自然》杂志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肝脏再生的奥秘。它是如何再生的呢？通过筛选来自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病患者的人肝移植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表现出肝细胞的显著增殖。在细胞结构之上呢，对于乙酰氨基酚中毒可导致肝细胞融合性坏死，并从肝小叶中心周围静脉区向外延伸，与残余活区相比，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增殖显著的增加。为了解构人类的肝脏再生，研究人员采用多模式的方法，包括单核 RNA 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多重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建立了人类肝脏再生的单细胞泛谱系图谱，也揭示了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当中，残留的人肝细胞表现出可能可塑性，来弥补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大量的损失。其实肝细胞补充是肝脏再生的一个关键过程，鉴于此，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单核 RNA 测序数据集中的肝细胞，结果发现了一个独特的阳性的肝细胞亚群，并且呀，这个亚群呢，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肝

脏当中数量是显著的增加，并且表现出迁移的形态，具有魔褶皱和延伸的片状足。此外，研究人员也在对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白鼠模拟当中观察到了阳性的肝细胞亚群。这个模式在与人类当中发现的很相似，这也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小白鼠的模型更加详细的研究肝脏再生的动力学。通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肝损伤之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伤口闭合和肝细胞增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那就是肝细胞坏死在对乙酰氨基酚处理36个小时达到峰值，并于48小时下降超过 50%。而肝细胞增殖呢，则在42小时之内才达到峰值，这也就表明肝脏的伤口愈合是先于肝细胞增殖的。那么，肝脏的伤口是如何快速闭合的呢？它是通过标记增殖的肝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静脉附近坏死区域的大多数的肝细胞并非新增殖的。难道蚁群的细胞群可以增殖吗？为了一探究竟，研究人员用 4D 活体显微镜研究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之后肝细胞是否在体内发生迁移。结果发现啊，在阳性肝细胞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肝损伤之后的36到42小时之内，肝细胞片发发生了集体迁移，也就是靠近伤口的肝细胞前缘形成了魔褶皱和片状足，成像期间坏死面积减少了 19.4%。坏死的周围区肝细胞的移动性显著呢，也大于残余活区中的肝细胞。哎，这也表明肝损伤之后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肝细胞迁移。研究人员发现啊，肝细胞中的 ANXA2 调节伤口闭合，它的基因呢是人类和小鼠迁移肝细胞的关键标志物。先前的研究也表明 ANXA2 在其他疾病环境当中调节细胞迁移，为了确定这个基因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的功能作用，研究人员呢在体内特异性的敲低了肝细胞中的这个基因，结果就发现啊，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没有发生迁移，肝脏伤口无法闭合。这也说明肝细胞 ANXA2 的表达调节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肝损伤再生过程当中的肝细胞移植和伤口的愈合。那说到此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肝脏再生的过程，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造成肝损伤之后 ANXA2 阳性迁移性细胞群一马当先，迅速了封闭伤口，随后其他肝细胞开始快速的增殖，恢复肝脏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和皮肤的伤口愈合很像呢？当然是的，表皮屏障的快速重建呢，对于阻止病原体的入侵是至关重要的。肝脏伤口的快速愈合也是有利于恢复肠肝屏障，防止细菌传播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的衰竭。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为了人类盗取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被恶魔啄食肝脏，次日呢，他的肝脏又重新长了出来，可见很早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时至今日，肝脏再生的秘密啊，也没有被完全揭开。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肝脏再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这也为促进正常肝脏微结构快速重建和开发肠肝屏障修复的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应用于临床。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房子的问题。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向换房了。房子呢，一直是咱中国人一生的执念。早在前些年，如果你农村有房，城里没房，那就感觉在城里亲戚面前会觉得矮人一截。那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如果老家有房，大城市没房，也会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没有底气。可是啊，我发现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比如我有一个80后的同学，前几年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火，在南方的大城市呢也有两套房子，早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举家搬迁了。可最近呢，我在咱们江源总能见到他，他居然说自己准备回家建房子，他想在这里买一块地，让本家叔叔帮着看呢建一栋楼房。我问他，城里不是有两栋房子吗？我的这位老同学笑笑说呀，哎呀，都是期房，每个月呢还房贷2万多。当初他的事业做得好，手里呢有不少现金流，就在一些投行们的攀比之下买了房子。因为他有2个儿子，就买了2套。如今呢，他的事业在这几年也一直在滑坡哈，赚来的钱除了工人的工资，一家人的开销，再还房贷就觉得有一些吃力了。确实，现在的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人都突然特别想回家。可是老家的房子年岁太久了，而且是当时父母建的，那现在父母不在了，可能有一些中年人呢又舍不得拆，就干脆在附近重新建一栋房子，将来想着呀，如果孩子们都回来哈，一家人住着也是热热闹闹的。那至于城里的房子呢，很多人会考虑卖掉，留一栋。不得不说呀，自房价下跌，很多人呢也都认清了现实，大房子如果还不起房贷，多留一天就多亏一天。很多人也清醒了，不想再被房子绑定下半生，于是呢就另作打算，反向换房，卖掉大房子置换小房子。以前啊，我们总以为房子越大，装修越豪华，越气派，自己呢就越有面子。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挣钱越来越难，人们也越来越务实了。大房子啊，绑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很多人都说还是小房子住着踏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们一家人常年在江苏打工，几年前在本地买了房子，一家五口啊，本来是有一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呢住在一起，公公婆婆也上班，我的这位朋友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几年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2万多块钱，所以呢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房贷感觉是不成问题。可是最近几年，他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打工的地方工资也下降了很多，收入呢严重的缩水了。今年春节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家呀突然打算卖掉他江苏的房子，回到咱们县城买一套小房子。毕竟县城里的房子是比大城市便宜很多很多，也主要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呢，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带孩子回到咱们本地读书。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在咱们江源看了一个楼盘啊，也打算以大换小了。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你看他们年龄也大了，也想着以后回家养老，于是呢在县城就买了一个房子，一家几口来住。所以说呀，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反向换房了。生活呢不教人大道理，但是生活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你个大嘴巴子让你清醒。大房子住着是舒服，心情愉悦，但是住大房子的同时压力也会增大。如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看着大把的钞票以房贷的方式流逝啊，任何人我想都会心疼。还有一些人更果断，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房子住，这样呢就少了每个月的大额房贷开支，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所以说呀，房贷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反向换房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生活倒退了，但那份松弛感却是让人愉悦的。
房子大，压力也大，住着呢像牢笼。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贷，心里确实不踏实。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反向换房人的心理。咱也想说，日子呢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自己舒心也是最重要的。面子呢不能当饭吃，里子才是安全感。都说无债一身轻，也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影子演唱的《伤心城市》。

0: 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我们要为老师来说一句话，比如说你是一名老师，你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的课，晚上接到领导电话说有家长举报你不当对待学生，明天写一份情况说明。这一时刻你可能马上就懵了，心想啊，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呀。但是呢，接下来的两个月作为老师的你呢，要反复的接受调查，写材料，自证清白，而那个举报你的家长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刚才我所说的现象啊，是很多基层中小学老师正在面临的窘境。对此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叫熊丙奇，最近我看到他发表了一则文章，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对于无理举报老师的也要追究其责任。他是这样写的，建议对网暴、诬陷、污名化教师的家长、网友也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网暴、诬陷教师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会恶化教育生态，助长谁闹谁有理，谁流氓谁厉害。第一，家长的举报权不该被无理取闹消耗。坦白来说，家长监督举报问题老师是合法的权利。但是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的事件，让教师圈内很多的人不胜唏嘘。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都被一个小学家长搞得身心俱疲，因为从沈教授的身上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和家长打交道的一些遭遇。就连复旦大学教授面对家长的无理举报都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更不用说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了。坦白来讲呢，在整个教育大环境当中啊，家长是有权利来监督，也有权利举报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这位老师真的有问题，确实应当举报。但是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家长无理举报老师，尤其呢是在举报之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般都是以先处理老师来平息舆论，甚至还要求很多老师自证清白。那家长呢，举报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呀，无意之中也就滋长了无理举报的风气。对于当前的教育生

态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呢，无理举报的根本原因啊，在于教育部门的态度。这位专家熊丙奇之前针对此事也表达过明确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举报泛滥并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对举报的方式出了问题。因为即便是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教育部门和学校呢也当回事，也要求老师来写说明来配合调查，甚至还要让老师道歉息事宁人。在家长看来，举报是没有什么成本，哪怕是不实也不用承担责任。然而呢，举报的老师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处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家长稍有不顺心就会随手举报老师，这也是今天教育生态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举报是没有成本，但老师需要自证清白，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生的职业代价。第三，政策明确支持，要让无理举报付出代价。教育部之前曾经有过明文的要求，表示在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同时，对于涉师不实举报，要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老师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层面就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恶意的涉师举报要严厉打击。从地方上来讲，像有一些教体局呢，也明确地提出建立恶意投诉的追责制度。也有的教育局在回应这个建议的时候啊，也积极地表态说拒绝牺牲教师来换和谐。这也说明追究无理举报者的责任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的发展方向。老师群体是整个社会当中面对普通民众的最广泛的编制内人员，也是遭受社会非议比较多的群体啊。老师的身上呢，普遍有很多很好的素质，比如做事认真、要求严格等等。而如果对老师的举报无理举报泛滥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出现教师群体躺平的现象。也有专家曾经指出说，不实举报等负面舆情可能会引发教师群体的躺平。熊丙奇专家也有类似的担忧，说呀，如果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无理举报的人过度的迁就，可能呢就会形成谁闹得凶谁就有理的非正常的现象。他的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很到位的，既要保护好家长依法监督的合法权利，也要守住尊重专业保护老师的基本底线。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老师们安心从教，也才能真正的服务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想大家也支持保护老师不被无理恶意举报吧。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尊师重教，从拒绝无理举报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朋友圈就知道。越爱炫耀，这三样福气跑得越快。很多人都说呀，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炫耀三样东西。大家呢也别不信啊，古语有云，山不言自高，海不语自深。在生活里啊，总有这样一种人，走到哪儿都恨不得把自己摊开来晒一晒。比如赚了一点钱，他就满世界都让人知道；学到了一点东西，他就逮谁都要显摆两句。这日子呢，刚刚顺了一点啊，他朋友圈刷屏一样的晒，好像声量越大，分量就越重。可是呢，事实往往相反，越是用力展示的，其实越是心里没底的。一个人的段位藏在他对待拥有的态度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不应该炫耀哪几种东西。首先，炫耀财富的人往往是因为心里不安。我曾经在围炉夜话里看到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通透，说有财必掏藏，如魂金璞玉。真正值钱的东西从来不需要敲锣打鼓的给别人。

弃铁如意就把它打碎了。这个时候王凯又急又气，石崇淡淡地说，不值得生气，我陪你就是了。随即呢，让人搬出了自家收藏的珊瑚树，高三四尺就有六七株，像王凯那样的更是多得很。石崇以为自己风光无限啊，可是这份张扬呢，最终给他招来了大祸。后来他被抄了家，连命都没有保住。所以说，真正有底气的人啊，不需要靠外物来证明自己的分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飘呢？不是低谷的时候，是突然站到高处的时候。很多人啊，掌声一响，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能藏住富气的人，才是守得住福气的人。第二种人，炫耀见识反而暴露了浅薄。在庄子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叫做井蛙不可以鱼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与于冰者笃于实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井底的青蛙你聊大海，他不信，因为他只见过巴掌大的天。你跟夏天的虫子聊冰雪，他也不信，因为他是活不到冬天的。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反倒不着急发言，因为他知道自己看见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先生隐居乡野教书，学生里呢有一个叫戴忠的年轻人，天资很好，读了几年书就有一些飘飘然了，跟同窗讨论时时不时的总是带着傲气。这位先生啊，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天呢，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几部古代算学秘籍给戴忠看，随口就问了几个问题。戴忠啊，一下子就懵了，他别说答了，连看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那一刻他才明白啊，自己那点学问在真正的大家面前不过是一滴水。从那以后，戴忠啊再也不显摆了，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最后呢才真正的学出了一点东西。所以说呀，智者谦卑是因为见过更大的世界，愚者张扬是因为只守着头顶那片天。真正有见识的人不会用嘴告诉别人自己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以后会从你的举止里自然地流出来。

这老话说得好啊，一家不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说，你如果总炫耀幸福，可能会悄悄耗掉你的福气。日子呢，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那些把幸福细节恨不得天天挂嘴边的人，往往呢，是在给自己加压力。你展示的越多，别人对你的期待就越高。期待一高，你就得一直端着。哪怕哪天累了难了，都不敢卸下来喘口气。我认识一个人哈，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好，最爱跟人分享。他的先生很体贴，孩子很争气，家里大事小事都透着滋润。他呢，天天挂在嘴边，逢人就说。后来他的先生生意上出了变故，家里境况一下子也就紧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在外面压力太大，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真实的烦恼和他之前营造的完美幸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更让他难受的是，愿意伸手帮他一把的人也不多。其实幸福这件事啊，一旦拿出来当展品，就容易被别人的眼光评头论足。你今天晒恩爱，别人等着看你哪天吵架；你今天晒风光，别人等着看你哪天落魄。不是人心有多坏，是人性的通病。见不得别人好是真的，盼着别人不好呢，也是真的。真正的幸福是一种踏实的感受，用不着比较，更不用证明，关起门来细品自己的日子，这比什么都强。智者有言，光而不耀。

静水流深，人活一辈子，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内心的笃定和从容比别人的点赞珍贵一万倍。不炫耀财富是懂得藏着福气，不炫耀见识是知道天外有天，不炫耀幸福是明白日子终究是自己的。所以说朋友们，咱要做一个低调而丰盈的人，在安静中活出自己的底气来。这番话送给所有的听友，也送给我自己。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演唱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去。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9: 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3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张清芳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可惜呢，她在内地好像不算太红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错不在你》。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没有对错可言呐。你说他不爱你了，就一定是他的错吗？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才说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不在我，错只在爱情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音乐才子张雨生。特别遗憾，在34岁就离开人世的张雨生，当年的创作了很多很多的歌，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熟知的，像他的《大海》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但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它表达的是，不要来束缚我的手脚，请让我更加自由的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张雨生《自由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是张雨生的《自由歌》。这张唱片是1994年在张雨生去世之后为他出版的一张精选集，里面有张雨生生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再加上两首新歌。虽然说在选曲方面更多的去考虑商业的因素，但是呢，也必须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呢，是对张雨生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回顾，而这些歌呢，融汇了张雨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也倾吐了张雨生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情绪。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自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结束的时候，想来听听张艾嘉。在前不久的时候，补看了张艾嘉的作品，叫做《念念》。《念念》这部电影啊，好像是横跨纵览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老派的城乡印象，或者是稍微摩登一点的现代男女，但是他们就那样静静默默地容纳在里面。这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票房实在是不怎么样。张艾嘉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电影里寻找爱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在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艾嘉1986年的一支作品，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周华健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5: 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
18: 幼儿教师突遭绑架，家属被索要100万手机，谁人如此胆大妄为？绑匪落网，身份却令人大吃一惊。嫌疑人故意拖延，人质安全岌岌可危。女教师能否安全脱险？是谁导演这出特大绑架案？警示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正在播出。
19: 2002年9月27日晚8点左右，正为一宗煤炭购销业务陪着客人吃饭的山西省阳曲县某煤销站贾经理，忽然接到女儿从忻州市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女儿贾美如惊恐地说：“爸爸，我被人绑架了，他们要钱。”接着手机里传来了女儿的哭泣声。一名男子恶狠狠地接过电话说：“你女儿在我们手上，马上准备150万元，准备赎人，不准报警，否则就要撕票。”听到了女儿被绑的消息，贾经理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妻子听后更是哭成泪人。这个家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为了救出自己的女儿，他连夜四处筹款。
20: 贾美如24岁，是忻州市某幼儿园的教师。事后呢，他回忆，这一天啊，他和平常一样的给孩子们上课辅导，一直是忙到晚上7点钟。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接到一名男子打来电话说：“你父亲啊，托我们从河曲捎回一包东西，请你速到忻州师范学院门口来取。”贾老师认为啊，一定是在河曲工作的父亲给自己捎来了什么好吃的，于是呢，就骑自行车赶到忻州师范学院门口啊取包裹。正在贾老师等待的时候，驶来了一辆黄色的面包车，两名戴口罩墨镜的男子突然下车，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强行将其拉上了车，并戴上了手铐。很快，这辆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啊。
19: 为了保证爱女的安全，贾经理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李老板打电话讲了此事，表示不愿报警，并向李老板借钱。北京的李老板一边给他筹钱，一边给原忻州行署一位领导打电话通报了此事。忻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迅速给北京的李老板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并通过李老板做通贾经理的思想工作，配合警方稳住绑匪。 但是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这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虽然警方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和取证，但案件的侦破工作却陷入了困境。
20: 绑匪索要的150万元呢，为新州历年绑架索要金额之最，这对于还在贫困状态的新州百姓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为此呢，新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决定与副局长的亲自指挥市局刑侦支队全体民警组成解救小组，等待战机随时出击，不惜代价确保人质的安全。警方做好了一切准备，绑匪却没有了任何消息。
19: 绑匪为何突然没有了动静？是不是得知了家属已经报警的消息？此刻女教师贾美如是死是活？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27号整整一夜无任何绑匪的消息，熬了一个通宵的侦查员仍然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9月28日中午，绑匪终于再次给贾经理打来电话，要他准备好钱，于29号早上8点在太原火车站售票门口交钱赎人。
20: 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苏浩局长的一行从新州驱车30多公里啊，来到了太原市公安局请求支援。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调集重案组开会，一直研究到凌晨4点。此刻呢，离绑匪接头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此时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在奔赴自己的目的地，他们没有想到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各个行动小组呢全部到达火车站的指定位置，一张无形的网呢已经拉开，指挥中心呢就设在火车站对面的凯悦大酒店。7时40分，贾经理携带筹集来的150万元呢来到了火车站。
19: 8时许，一名挎着背包戴眼镜的可疑男子出现了，他不时朝售票口张望，隔了一会儿又拿出手机打电话。与此同时，贾经理的手机响了，是绑匪打来的。绑匪叫贾经理到售票口，同时问贾经理穿的什么衣服，体貌特征。绑匪十分狡猾，他怕别人发现，低下头边走边打电话，然后突然坐上出租车就走。
20: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逃过警方的视线，在确定了打电话的这个男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指挥部呢下达命令一定要盯住这个人。随即呢，警方对出租车进行了跟踪，在天龙大厦附近，警方将这名可疑男子秘密抓获。起初啊，这名男子一脸的委屈，说他是来派人来看病的，警方抓错了人。当民警从他身上随身携带的包里找出了贾经理女儿的手机时，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参与了这起绑架案。警方查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后却大吃一惊。
19: 犯罪嫌疑人到底是怎样的身份？他到底是一人作案，还是有其他同伙？如果有其他同伙，那么他们又身在何方？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苏浩局长亲自对此人进行审讯，开始犯罪嫌疑人十分强硬，什么也不说。经过反复做工作，他才像挤牙膏似的供述，自己叫银建军。

0: 今年35岁，贾美如是他绑架的，而他的身份竟然是忻州市忻府区司法局副局长。
1: 实在没有想到，这个绑匪竟然是个国家干部，还是副局长。当办案人员希望他能尽快坦白的时候，这位司法局的副局长却是再也不开口。他相信自己啊，在绑架这个犯罪活动的过程之中做的是天衣无缝，也就是说，在被抓获以后，认为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掌握其他的行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本人拒不交代人质的关押地点。
0: 在对银建军进行审讯的同时，民警通过银建军的手机查出了另一名绑匪的手机号码。掌握了这一情况以后，民警对银建军进行了政策攻心，最终他交代其有一个同伙叫左俊杰，男，36岁，神华集团忻府铁路机务段工人，现仍在忻州市区。至于另一名同伙及人质贾美如现在哪里，银建军却死活不说。
1: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李永田政委马上带着一组办案人员迅速赶回了忻州，在忻州市人民医院干部科的一所病房内将犯罪嫌疑人左俊杰抓获。然而左俊杰也是怎么也不肯交代人质的下落，审讯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在抓获第二名嫌疑人之后呢，苏浩局长分析人质可能还在忻州，遂把银建军啊押回了忻州。
0: 为什么两名绑匪拒不交代人质的下落？难道人质已经死亡？还是两名绑匪因为害怕而拒不交代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李永田政委认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左俊杰之所以也和银建军一样，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定了攻守同盟，所以他也拒不交代人质的关押地点。而苏浩局长分析，人质很可能还在忻州，所以果断决定把银建军押回忻州。
1: 虽然银建军呢已经被抓获，但是他的内心和他的眼睛一样不老实，他不甘心自己精心策划的绑架案呢就这么快栽了，所以呢他以沉默拖延时间。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啊，如果不尽快找到人质下落的话，人质极有可能被害，因为另一个绑匪等的时间过长呢就会感觉到不妙，心里呢就会崩溃。事实上呢，人质的处境啊已经很危险了。这个时候呢，银建军呢也很清楚人质的下落，却是故意不说啊。
0: 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在用沉默对抗着警方的审讯，而忻州警方和被绑架者的家人一样早已心急如焚。根据专案组人员分析，如果要想把这个缺口打开，就必须得采取一定措施，于是商定让两名犯罪嫌疑人见面，用这种方法来激化他们，让他们自知他们这个内部系统已经破裂。随即他们把这个想法向苏浩局长做了汇报，苏浩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
1: 在决定采取了这个行动以后呢，很快便安排犯罪嫌疑人银建军同左俊杰进行了见面。当民警把他的同伙左俊杰带到银建军面前时，他最后的一丝侥幸呢也破灭了。当带回再次审讯时，银建军啊很快就老实地交代了人质的关押地点，因为他认为他的罪行已经败露，所以呢无法继续再保持沉默了。据他交代，人质呢在忻州市忻府区陆家庄九元新村的一栋房子里关着，由同伙郭宝红看管。
0: 中午12时许，忻州警方将银建军所交代藏匿人质的地点完全包围。这是一户独门独院的二层楼，黑漆大门上加了一把大锁，楼上静悄悄的。苏浩局长带人堵住大门，并找来大铁锤，准备不得已时进行强攻。他又命人从邻居家里翻墙进院。民警从邻居家的顶楼悄悄爬入院内后，发现一楼左侧房间的窗户被遮住，房门从里面锁上了，于是他们断定人质就关在这里。当民警奋力把门踹开时，窗台边一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道：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掐死他。危急关头，民警冲过来把绑匪郭宝红合力制服。至此，忻州市927绑架大案仅用了37个小时即成功告破， 三名主犯全部落网。消息传来，震惊四方。身为忻州市忻府区司法局副局长的尹建军，为何要铤而走险绑架人质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尹建军这名在单位忻州市忻府区司法局主抓法治宣传的副局长成了绑匪，作为尹建军的同事领导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从他本人素质各方面，所以很难想象他能做这种事情。
1: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还在于就在尹建军一伙绑架完女教师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8号早晨半小时的学习会上，单位的同事就一例案例，哎，属于绑架还是敲诈的问题啊，恰巧询问到了尹建军。如果此时尹建军能及时收手呢，还来得及。可悲的是，他当时已头脑膨胀，不可救药了。要说这个尹建军啊，当了6年的主抓法治宣传司法局副局长，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可谓不少啊。可他为什么在回答同事关于绑架还是敲诈问题后还不警醒，继续实施他的绑架犯罪呢？有的同事说，尹建军啊为人处事非常的聪明圆滑，也有的说呢，尹建军非常善于伪装，聪明的过头了。
0: 从公安机关在太原火车站跟踪抓捕尹建军的那一刻算起，尹建军就算使出了种种花招进行抵赖狡辩，从不承认参与绑架犯罪，到拒绝说出人质的关押地点，现在他又想钻法律的空子，妄想减轻自己的罪行。他称他的行为当时不是绑架人质，只是非法拘禁。
1: 非法拘禁他人罪和绑架罪都属于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罪，但是两者在量刑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也直接关系到尹建军啊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我国刑法规定，犯绑架罪呢处10年以上的刑罚，那犯非法拘禁罪呢处3年以下刑罚。所以啊，这一区别作为懂得法律的尹建军非常明白。他辩称呢，开始是他们一块合伙开煤矿，来欠左俊杰的150万，20万上再加上50万，还有就是50万的利息。而他呢，就是帮朋友左俊杰在讨债，所以啊，他犯的就是非法拘禁罪。
0: 事实上，并非像尹建军所说的那样，经审讯查明，犯罪嫌疑人左俊杰也不承认与贾老师的父亲贾经理有债务关系。既然双方根本不存在债务关系，那么尹建军说自己帮助朋友讨债就是假的，把自己往非法拘禁罪上靠的目的就是用他掌握的法律知识避重就轻，使法院轻判自己。
1: 尹建军呢，本是从司法学校毕业，在学校他学习很好，参加工作以后呢，从公务员干起，样样干得比较出色，所以呢，在1997年不到30岁的他就当上了副局长。刚开始当上副局长的尹建军呢还比较检点，但随着他业余时间做生意，开始结交一些酒肉朋友，继而帮助朋友讨债，并为此呢尝到了甜头，经常是出入一些非法场所吃喝玩乐，然后呢开始赌博，哎，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啊，最终是债台高筑，不能自拔了。
0: 为还清赌债，这位主管法治宣传的副局长竟把自己当做了赌博的筹码。据公安部门侦查，原来绑架贾老师的左俊杰与贾老师的父亲贾经理同在一个单位，1990年以来就互相认识。2002年8月的一天上午，尹建军给左俊杰打电话说有事情商量，两人见面以后谈起了双方的近况。左俊杰说自己养车赔了钱，很困难。尹建军也说自己赌博欠下了许多外债。
1: 随即二人呢一拍即合，哎，当天下午6点多，尹建军和左俊杰二人啊在忻州宾馆呢开了间房间密谋此事。左俊杰提出贾老师的父亲呢是煤销站的经理，很有钱，已挣下了500万，他女儿在忻州市幼儿园当老师，绑架他呢比较容易。当时啊，为了绑架他人，对什么样的人有钱都做了调查，做了调查以后呢，准备了犯罪工具，买了汽车，租了房子，联系了他的共同作案人，对如何绑架进行预谋，在整个绑架过程中是都是按他原来的这个预谋过程进行的。
0: 赌博使尹建军心里发生了质的变化， 为了尽快把输掉的钱赢回来，他把贷款做生意的十几万块钱

0: 吃了绑架。尹建军呢亲自驾车与另两名同伙呢持刀蒙面，用手铐和绳子绑架了人质。随后他就按部就班的开始实施第二步棋，把150万现金呢搞到手。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刚露头呢就被太原新州警方联手抓获。
1: 2003年1月27日，新州市检察院以尹建军犯有绑架罪，向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后，以绑架罪判处尹建军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5000元。同时，左俊杰、郭宝红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2年。
0: 一个搏命的赌徒啊，就此输光了自己所有的钱。在赌博中从不服输的尹建军被抓捕之后呢，企图用他的巧言善辩与法律赌一把。到了最后啊，这位主张法治宣传的司法局副局长才发现，在这场赌博中，他输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未来和幸福，还透支了周围人的安宁生活。就在他的父母最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的妻儿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却不能陪在他们身边，所付出的成本之高，高出了他的想象。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了，

0: 共产党光荣传统。
1: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2: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
17: 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今天这些个事儿。说最近呢，一个沭阳市的家长在网上发帖说了，说女儿所在小学的校车啊，竟然在暑假期间客串起灵车了。哎呀妈呀，到底啥事儿了呢？话说14号早晨的7点多，一名罹患癌症的女子啊，在溧阳市代步医院坠楼身亡了。哎呦，这代步小学的女学生小军呢，恰好是目睹了这一幕。小军的妈妈呢，尽可能的挡住了女儿的眼睛，怕孩子被吓坏了呀。然而准备走的时候，小军突然说了，说妈妈妈妈，你看呢，那是我们学校的校车，怎么还拉上那个人了？哎呀，这孩子妈定睛一看呢，跳楼的这个女的真的被抬上了代步小学的校车。小军的妈妈说了，说哎呀，那可是学校接送孩子的校车呀，又不是专门安放尸体的灵车。这我女儿啊，当时就对这个事儿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她呀不敢坐校车上学了。还有十几天就开学了，女儿对这个事儿是相当恐惧，甚至学都不敢上了。这个事儿啊，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大家纷纷质疑了，如此使用校车确实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对不对？这毕竟那是装孩子的车呀，这校车怎么就客串成了灵车了呢？溧阳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这辆所谓的校车呀，其实是一辆社会这个接送车，这两年呢一直在接送学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车。哎，根据了解，这是一个19座型的中巴车，由溧阳接送车协会管理。那么过去呢，溧阳市的不少村镇呢没有公交车，所以说学生上下学很不方便。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2006年的时候啊，这个溧阳市教育局啊这些相关部门吧，引导成立了溧阳市学生接送车管理协会，由这个协会牵头，加强对于社会车辆的这个接送管理，包括司机呀、学校啊、家长啊，签订这个运送协议，每天早晚各接送学生一次，其余时间呢，司机可以自行拉货运输。这些社会车辆啊，由协会参照校车标准严格管理，不超载、不超速，而且还装有 GPS。可是啊，这几年呢，溧阳公交啊是逐步发达了，坐社会车辆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这辆车签订的合同也到今年7月底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位负责人说了，说这辆车的车主可能觉得接送学生这个买卖无利可图了，也没有表示说要继续签约啊，下学期啊他不可能再继续接送学生了，所以请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就啥意思呢？合同到期了，你真说到开学前吧，这个车他也不是接学生的了。那可是即使啊这辆车不当校车了，这灵车也不是说随便当就随便当的呀，对不对？原来啊咋事儿呢，就这个车的司机呀、和这得癌症这个女的，他俩是亲戚，而且呢这个女的跳楼之后，不是说跳了之后就没了，马上就死了，那个司机呢是受家人委托来接这个女的回家的，整个过程啊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那么溧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也坦言说了，这些车呀毕竟是社会车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啊虽然说对他们进行了备案，在开学之前呢也会交由交管部门对于车辆状况啊、驾驶员信息啊进行一个检查，但是呢平时这些司机要拉什么活实在是难以监管。哎呀，这个问题吧，你说咋说呢？我觉得学校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你说呀，你之前啊咱们说理想状态肯定是啊最好不要用这个社会车辆做校车。你看像现在咱们大庆啊，打个比方，我发现现在咱们大庆这种专业的黄色的校车越来越多了。昨天晚上我走在路上，我看辆校车跟我迎面过来了，哎呀这车瞅着像啥，像大卡麻子似的，就是灯整的哈，锃明瓦亮的，一瞅就气势贼大，完了之后就赶紧给让道啊，走近一看， 是校车，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事儿。你说就这样的一个阵仗哈，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包括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来说，都是个好事儿。那咱们起码咱们觉得说安全的，对不对？你看像社会车辆如果说融入到校车这个队伍当中的话，那么危险性就比较大呀。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事儿，你知道他平时是干啥活的吗？对不对？校车拉死人是不是都有点不妥呀？如果是社会车辆，你拉谁谁这玩意儿也无所谓了，是不是？那医院讲话了，哪张床没有点啥毛病啊？只要这个消毒啊、清洁啊、防疫做好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嘛，也真是涉及到一个管理的问题。当然了，很多这个偏远的地方啊，你要是想把这个东西管理的多么的严格、多么的明确，这个不一定说能做那么好，但是呢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做。这个事儿是孩子看着了，这如果孩子没看着的话呢，你将来说开学了，这个车主有没有可能再去拉孩子呢？这玩意儿都是不好说的事儿，对不对？还是说主要吧，从源头上抓吧，主要是还是得靠管呢，靠自觉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太贴谱。真说有一个长得跟导弹一样样的东西啊，从天而降砸到他家院子里了。导弹，妈不能够啊！咱们中国现在挺和平的呀，这玩意儿在哪儿飞过来的？这是吓完了。说前不久的一天下午2点多钟啊，一个不明飞行物轰一声啊，是从天而降，落在了安徽来安县青龙村村民李大姐家的后院外边。这李大姐听着动静啊，从屋里往外跑啊，发现呢给地上有个像导弹似的东西，而且还有个尾巴，还在外往外不停冒烟呢，冒白烟。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啊，能不能爆炸呀？这李大姐是越想越害怕呀。其他村的村民也是其他的村民啊也是闻讯赶过来，大家都担心这导弹会爆炸，所以没有人敢靠近。于是呢有人向派出所报了警。这邻居们都是过来看热闹的，毕竟你说这个大导弹是落在个儿家院里了。这李大姐呀是越想越害怕呀，最后因为惊吓过度住进了医院。咋的呀，这是我也没干啥缺德事儿啊，拿导弹轰我呢怎么心突突啊。大姐，当地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一看这东西，哎呀妈，啥导弹呢？这应该是增雨火箭弹。根据上面的产地和编号，民警呢联系上了南京六合区气象部门，得到了证实。我说这不对劲儿啊，你说这玩意儿为啥南京六合的这个增雨火箭弹会冒着白烟掉到来安呢？这离得太远了。这南京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说了，说增雨火箭弹发射之后啊，会进入到6000米左右的高空，喷射凝结和碘化银之后啊，完成任务降落到地面。因为火箭弹呢会落到发射点周边10公里的地方，所以说气象部门呢在进行人工增雨作业的时候呢，尽量会选择一些偏僻的地方。工作人员介绍说了，说呀，正常的情况之下，增雨火箭弹在降落的时候呢，是借用随身的降落伞缓冲之后落在地面的，速度呢大概是每秒7米，是晃晃悠悠落下来的，而且是不会冒白烟的。那你说为啥落在李大姐她家院里那个冒着白烟呢？这干啥呀？不乐意了。说人工增雨后的第二天，六合气象局工作人员来到了来安，查看了落在李大姐家附近的这个增雨火箭弹，初步判定啊，这枚火箭弹在降落过程当中，降落伞出现了故障，没有完全打开，导致下坠速度比较快，并且冒出了白烟。那目前呢，气象部门已经向生产商反映了这件事儿。我那啥，我还特别好奇呢，我就寻话了，你说这李大姐都住院了，你住院医药费谁掏啊？我是欠儿的，就怕我这样挑事儿的哈。其实吧，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像这种做赠与作业的话吧，它本身呢是一个，本身来讲是为老百姓谋福利这么个事儿，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欢迎国家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比如干旱地方下点雨那是好事儿。但是你说这玩意儿，你讲话那是落院里，你这落过屋顶了，叭扎，你这扎屋里头多吓人，再把人砸坏了呢？你说这回是外面没有啥人啊，这有啥人不偏不倚的这把人给砸死了，这速度多快呀，对不对？最好是吧，也能加个 GPS 啥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加完了设备，咱也随时随地能找啊。有点啥问题是吧？你这赔偿什么的方面的，你就得整明白的，是不是？成本这都是一方面，你真把人砸坏了，那是千八百块的嘛。你 GPS 你要是整完了之后，你还能回收回来。哪是降雨，你这整的怪吓人的，是吧？怪害怕的。 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最近呢，北京房产局一晚上发生了三起抢劫案，而且这仨抢劫案呢，一个人干的，多狂，多狂，多狂，治不了了，是不是？哎，要说这劫匪的身份和他抢劫用的工具啊，可是让人有点意外呀。咋的了呢？下面听风给你说说。说8月11号晚上，到8月12号凌晨，北京房山警方先后接到三家加油站的报警，说他们遭遇抢劫，嫌疑人手持枪状物。那么根据房山区岩村镇的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赵某回忆说了，当天晚上呢11点20分左右啊，他正在便利店里整理杂货呢，便突然呢被一个男子威胁说别动，把钱拿出来。赵某说了，当时啊我同事在隔壁整理报表，营业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猛一回头啊，看着这个一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就逼着我呢，指着我呢。之后啊，这个男的抢走了收银台里的钱逃走了，赵某啊是立即报警。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钟，在距离第一起抢劫案发生2个多小时之后，岩村镇的第另一家加油站呢，这个便利店也被人抢了。在监控显示啊，说黑衣男子右手掐着一名营业员的脖子，左手持一把枪状物指着柜台内的另一名营业员，逼迫他将收银台里的现金装进一个米黄色的布袋。经过清点，店内被抢走340块钱现金以及几包口香糖、开心果。哎呦，哎呀，费挺大个劲，你说，哎呀天！说凌晨3点多，焦庄村西南的一家加油站再次出现了持枪抢劫嫌疑人的身影，不过这次啊，抢劫未遂。说房山警方是连夜展开侦查，通过加油站便利店员工对于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的描述和监控录像啊，警方初步判定三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这个人30岁左右，身高1米8左右，持银白色枪状物。警方呢随后调取了案发地周边路口的监控录像，分析当中啊，加油站外投来了一束灯光成了线索。哎，警方推测呀，这可能是嫌疑人的车灯，

0: 循着这个方向啊，警方在周边走访。住在胡同里的一对夫妇说，事发当晚8点钟，曾经见到一辆比亚迪轿车停在胡同当中，那有一名男人，车辆啊到了11点还没开走。就是根据这个线索呀，民警锁定了作案车辆及犯罪嫌疑人。8月13号的下午3点钟，警方将嫌疑人孙某控制住了。一调查这个孙某啊，他这个身份呢，可是让民警吃了一惊啊！他竟然是通州区某小学的体育老师。哎呦我天哪！这老师，咱们说职业非常的神圣，站在3尺讲台上教书育人，怎么还干上这种勾当了呢？不好好当老师，你当什么劫匪呀？原来呀，7月份的时候，孙某透支了信用卡7万块钱用于赌博。结果朋友咱说啥了，10赌9输，那个还是个庄家，是不是？这7万块钱赌额全输个溜干净，完了呢还从别人那借钱也输干净了。这之后啊，他不仅是没钱还，而且还是多次被债主追债。突然他就想到了，哎，学校给他一个发令枪，就是跑步啊，3预备跑，嘣，这玩意儿啊，发令枪让他保管呢。于是他就寻思，哎呦，有这玩意儿哈，挺吓唬人的，挺唬人的，我就干脆我趁夜我持枪抢劫吧。警方介绍说呀，这个孙某涉案金额共2090块钱，目前呢孙某因为涉嫌抢劫罪已经被房山警方刑事拘留了。你看，好好的一个老师，不好好上自己的班，不好好走自己的人生路，非得去玩这个赌博去，我就不明白啊。有些人嘛，反正这跟职业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有些人嘛，他就好这口。但是你看，朋友们，通常好这口的人，最终没有什么太好的结局。哎呀，这个老师啊，真是冒着这生命危险啊，去整钱，完抢这个赌债，就分不清大小头。这回妥了，抢劫，抢了2000多块钱。我记得，如果咱没记错的话，抢劫是最少是判3年吧，3年到10年，这是数额不太大的，数额大的就10年以上。就看人家怎么判了，还开个车，不行你先把那车卖了赌点钱呗，估计还是个要脸要面的人，完了就整这事儿，这下妥了。他钱呢，那些借他钱的人也别指着要回来了。对，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了，就如果说收音机前好朋友，你发现你身边有人好赌的话，好这的话，千万别借钱给他，基本上借钱相当于填坑了，真的基本上回不来了。这一方面呢，也是说不是咱不够意思，不够朋友，你别借他这个钱，也是让他断了一个念想，不然说的话吧，到最后玩你借他钱了，你钱你要不回来了，人家还不要你好，知道吧？说前不久啊，武汉民警在盘龙城峰山村检查用电安全，发现吧这个村人呢新架了几根电线杆子，完了吧时不常的还有什么奔驰宝马这豪车进进出出。话说这柳湾呢，就这个地方就散户村民，你架新电线干啥呀？这些就够使了，哪来的这些好车呢？哎，民警啊，穿着便衣就前去打探了。进村的路上啊，就发现有几个人把这摩托呀横在大道中间，手上还拿着对讲机。这人一看不认人，进村就问呐，然后呢还会通风报信儿。说啊，这便衣民警就来村里头了，发现呢新盖了一排活动板房，板房门前呢停满了车，还有一些个好车，这屋里的话滋了麻了的，啥声都有啊，人声鼎沸啊，种种迹象表明，还说啥呀，这不就是赌场吗？哎呀，民警啊是走山路包抄赌场。当天下午4点钟，当地100余名警力出动，70位民警换上便衣，步行绕走山路，包围活动板房的后门，其余的30多个人则埋伏在进村公路周边伺机合围。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啊，两路民警前后夹击，直冲板房的4个出口，屋内近100名赌徒正在摇宝呢。一看是从天而降的民警啊，慌忙像无头苍蝇一样是四处逃窜。由于赌徒人数众多又拼命狂奔呢，民警追抓起来其实挺有难度的。而正在此时，天公作美呀，咱们过去来讲说天公作美天好哈，这把是天公作美是咋的呢？天气突然乌云密布，是刮起了龙卷风啊，很快呀、啊、下起了瓢泼大雨，又下了冰雹，这赌徒们呢一下是傻了眼了。在狂风暴雨之中，有几个赌徒低着头往前跑啊，撞进了民警怀中，还有一名妇女从后门是狼狈逃窜，慌不择路，竟然掉进了一个大概宽2米的壕沟。眼瞅着妇女已经沉下去了，她老公啊就在旁边，却不敢过来救。民警啊跳入到2米多深的水中，把他拉上了岸。 经过清点，民警共现场抓获涉赌人员72人，其中妇女21人，缴获砍刀4把、点钞机3台，赌资53万余元呢，现金装满了2大编织袋子。原来呀，这个班子之前喜欢在城区内赌，因为目前武汉是全市开展打击赌博的飓风行动，他们呢就转到这个地下来了，就是盘龙城这块了，偏那些没人过来呢。赌场还专门安排人做饭，来玩的人呢都免费吃。目前警方依法拘留55个人，正在全力追查赌场组织者。你看人家武汉这名起的也好，人家开展这个行动叫飓风行动啊，上这底下抓的时候真可以给你刮飓风了，这多给力哈、啊、真是啊，干好事老天爷都配合，是不是？天助警察，这些赌徒直接撞枪口了，啥也不说了。这傅仁军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其实你看有些人觉得说警察费这么大劲哈，抓这些赌的呀，包括抓这些那个什么吸毒的呀哈，甚至有时抓嫖啊，就觉得说挺磕碜的，抓怎么能抓呢哈，别抓我了，放了我得了。其实刚开始就当时可能觉得说，哎呀，警察是挺不给我面子，或者怎么怎么地，有人会这么想哈。但是事实长久上咱们来想，真的这绝对是为这些人好。你这赌一下，你看70多人55万，这是抓着的，没抓着的呢，兜里揣的呢，不定多钱呢。记住，但凡沾了赌，你家多少钱都不够你输，那肯定是这样啊。你觉得你家里趁个几千万，你还能玩1块5毛的吗？啊，还能玩2毛抻直的？我咋就不信呢？肯定打的也大，对吧？打的大，多少家产都不够你输。哎，您见过蓝色的龙虾吗？话说最近呢，安徽大通镇村有位村民在小沟逮鱼虾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通体呈宝蓝色的小龙虾。难道小龙虾变异了？还真对。水产专家说了，小龙虾在发育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基因变异，并不是由重金属等污染造成的。天这么热，突然来个蓝色的龙虾，瞅着反正是挺凉快的，估计吃一般人是不敢了。说苹果也能和气候变暖扯上关系，您信吗？话说日本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全球气候变暖使苹果发芽和开花提前了，生长时间变长了，苹果成熟期呢正处于高温天气，从而使苹果酸味减少，变得更甜了。不过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研究发现呢，气候变暖会让苹果变软，产量减少，整体让人担忧，负面影响更大。这个哎，咋说呢，反正我平时不咋爱吃苹果，无所谓了。爱吃苹果的朋友们珍惜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南来的，北往的，萨尔图河绕路的，红岗大同龙凤的，还有四县安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真的呗，节目开始给大伙讲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哎，好汉歌朋友们听过没有？一会儿在现场大家也能听到，18点整开始啊，咱们的社区啤酒音乐节。今天不是这个影视金曲专场吗？在咱们东湖广场哈，影视金曲专场的话，这好汉歌当中必须得提，必须得唱。这《水浒传》里唱的好啊，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是吧？该出手时候就得出手。哎，如果真的路见不平，但是你又无力和对方正面交锋的时候，这矛盾就来了，该怎么办呢？咱们呢来听听下面这个外卖哥的选择。这事儿啊发生在杭州。话说这小韩35是台州人，在杭州读完大学啊就留在了杭州，干起了电脑行业。他的代步工具啊就是一辆电动车，上班下班啊，送货呀，上门维修啊，全靠他。什么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小韩呢全靠他这个电动车当家。说15号那天中午啊，文二西路这个金贵大厦有个客户这打印机坏了，这小韩呢就准备上门去给人修去。下午1点钟，问题解决了，小韩下楼了，远远的吧，这看到自己这个电动车地上躺着呢，他这一路就小跑，心里就纳了闷了，打鼓说谁把我这车撞倒了，这给我整坏了哈。事实上，走近跟前一看呢，这问题可是比他想象当中的严重的多的多了。车上的电瓶啊让人给偷了。哎呀，这电动车没有电瓶，那搁啥走啊，就剩俩轱辘了吗？这不是愤怒之余啊，小韩看到了电瓶锁头的位置夹着一张小纸条，他呀就顺手捡起来了。看了一眼之后啊，这心头一震，说这个呀是一张目击者留下的纸条，上面呢有蓝色圆珠笔写就的3行字，上面啊是这么写的，说我是一名外卖员，目睹了盗窃案，希望你能报警，我看到那个人的相貌，我会做证人，2点以后请拨打187某某某某某什么什么，把号写下来了，说咱们去报案。那么这位外卖员又是谁呢？当时他为啥没有挺身而出呢？之后又为啥留下这张字条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外卖员啊，他呀叫岳晓，今年25岁，老家呢在河北邢台。说到杭州打工啊已经3个多月了，现在在这个一家饭店送外卖。事发当天的12点半左右啊，他也是骑电动车去这个这个大厦附近去送外卖去了。当他这个车骑到了文二西路和古墩路交叉这个地方啊，等红灯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发出了很大的声啊。这个岳晓啊下意识的回头一瞅，看着有个男的，这男的呢好像是从这个大厦门口的一个电动车上啊摔下来了，而那个电动车呢也被带倒了。当时吧他俩这个直线距离也就20米，这岳晓觉得不对劲儿啊。这时候呢这男的是迅速爬起来，用力啊拎着一个电瓶向边上是一辆电动车飞奔过去了。那辆电动车上呢坐着另一个男的，这时候车已经发动了。得了，这一瞅，这连跑带跳的啊，带钻的，那指证80%是偷电瓶的小偷啊！谁家好人这么干，这么跑啊？这屁股尿流的哈！哎，说这个拎电瓶的男的坐在后座啊，回头给了岳晓凶狠的一眼。他家自己干缺德事儿，还瞪着别人，一脸横着的他呀，好像在说：呀，咋的？看着了？看着能咋的？你上来试试，不然。说这个岳晓吧，心里也纠结呀，他吧很想冲上去。但是最终他握紧了拳头还是没有动。当时啊他这个心里闪过了这些个念头，一来小偷的电动车显然是改装过，一溜烟能开出去老远了，这凭自己你追你追不上。第二，自己正在带着任务带着工作呢，正给客户送外卖呢，这耽误了也不好。第三，小伙子自己也承认，说我心里吧也突突也害怕，你说毕竟我一个人，他们俩我能行吗？我小伙子想的挺多，脑瓜转挺快，仅次于我哈。可是吧这岳晓呢想来想去吧，觉得 这事儿你说我看着了，我不吱声我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光天化日，胆儿太大了吧。这岳晓啊把车就停下来了，摸出了笔和一张菜单，在背面迅速的写下了这三行字，又把纸条小心的夹在了被撬掉的电瓶锁头之下。话说到了下午1点多钟啊，他收到了小韩的短信，上面这么写的，说谢谢您啊。然后呢俩人就通电话了，通完了电话之后啊都赶到了辖区派出所。那么对于那一眼对视，岳晓啊记清了那个拎电瓶这男的到底长啥样，他是尽数告诉了民警，目前呢警方也正在受理此案。丢了电瓶的小韩嘛，虽然说挺心疼的，但是呢对岳晓还是止不住的称赞啊，举起大拇哥。他说了，说实在的，我这车这电瓶啊丢都不是一回两回了，找回来几率太渺茫了，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这次哪怕还是找不回来，我这个他这个责任感让我也觉得很感动，我呀一定会记住的。那或许呢这次没准能找回来。这杭州现在满大街都是监控，除了有体貌特征之外，这警方也是全力的追击。小偷你别狂，识相的赶紧自首。说完这个事儿啊，让我想起来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一个小伙子啊，他们这夏天天热嘛，也是在南方哈，天热完之后都搭上游泳池去游泳去了。一小姑娘嘛，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游泳池里麻酥酥的游的，后漏电了，有个小姑娘趁底儿了，其他人都出来了，有个小伙一看小女孩趁底儿了，我得去救啊，再把大家都叫出来的时候，小伙子扑噔又跳下去了，结果小姑娘最后被人救出来了，小伙子被电死了。就像这样的事情哈，在类似的事情在咱们节目当中说过，说什么呢？见义勇为本身出发点很好，但是结果反而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或者财产的安全呢受到了大家非常大的损害，有的人甚至因为这事儿丢失了生命。凤想说一句什么呢？勇气有许多种，有一种叫做路见不平一声吼，而是害怕之后还敢站出来。

不是路见不平，不仅仅是啊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么刚刚这个越小，他这个行为啊就是一种勇气，一种有智慧的勇气，对吧？那么警方呢也对越小这个敢于作证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咱们呢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和不法分子智斗，而不是蛮斗。在力量对比比较悬殊的时候更是这样。首先大家不管到什么时候，记住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个人人身安全，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报警，千万不要被做这个无谓的牺牲。那么关于这个作证的事儿啊，咱们再多说两句哈。让这个不法分子受到法律制裁，那不是一句空话。说有不法分子能被绳之以法，必须要有证据。那么证据是哪儿来的呢？咱们说说，除了相关部门的物证收集之外，更需要目击者、知情者的证词。人证物证都在，这事儿咱们在电视剧里咱们也看过也听过，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也确实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报警的时候一定要向警方如实反映不法分子的体貌特征啊、逃跑方向啊、作案工具啊等等等等这些个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呀，面对不法侵害，作为目击者和知情者的你敢于作证，是在有效的维护社会正义，正义得到伸张了，社会自然安定了，咱们不仅仅是受益者，而且所谓的见义勇为，我们能做的该做的我们也都做到了，您说是不是？刚刚呢咱们讲了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啊，就是说什么呢，一个小伙子虽然说他看到别人偷东西，他没有第一时间去伸手去抓那个贼，但是呢他却留了个字条，就是说很智慧的、很聪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故事听了之后总会让人感觉很温暖啊，总会让咱们感叹说，哎呦，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但是总有那么些个人啊，总是一次次的消遣咱们大家的善良和爱心。那么这句话从何而来呢？下面听凤跟您说说这件事儿。说呀，从8月16号的晚上11点多开始，一个大巴乘客被劫的事儿啊，在网上、在微博上开始发酵了，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转发。可是到头来，这事儿的真相啊，可是让网友们大吃一惊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下面时间咱们来听一听。说8月16号的23点32分，第一条求助微博出现在网络上。这个叫长城外的世界说了，说求助，我现在在一辆白色长途大巴上，车上将近100人，上车的时候啊，所有人被司机一伙人打劫现金。大巴是从苏州到西安的，苏州警察不管，让我找路证，我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请求大家关注转发。哎呀，这条微博在网上这么一发，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条微博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尽管说是深夜，这个微博转发很快到达了几百次，从昨天早晨已经超过1000次了。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微博内容一直在更新，比如说23点46分，他说了，说我们现在还在大巴上，司机那帮土匪在前面，他们不让我们说话看手机，不然没收，我在后面。而这时候啊，微博定位显示车辆位于沪蓉高速，在南京境内。到了1点多钟，微博定位显示车辆到了安徽滁州明光市。这长城外的世界又说了，说正在用微博帮警方定位车辆，还称司机跟劫匪是一伙的。哎呦，这眼巴巴的瞅着帮不上忙，这网友们可急坏了，熬夜关注，帮忙扩散并且报警。就在昨天的凌晨2点04分，这人是再次发出了2张车内的照片，又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热潮。他拍摄的照片显示，车上有很多人是站在过道里的，车内啊是异常的拥挤呀。之后有网友对此提出一些看法，说对方打劫还会允许你打电话拍照片吗？哎，到了凌晨2点35分，这个长城外的世界又说了，说边上的人已经联系上安徽警察了，警察掌握了大巴的位置，焦急等待警察出现，警察要我不停的打电话报位置，我正在努力配合。哎呦，看看啊，这有点那个生死时速的感觉哈。之后呢，他又发微博说安徽公安厅来电话了，警察已经在前面收费站了。不久呢，他又说司机让他们下车，他感觉司机知道是他报的警，于是下车狂奔，还被劫匪追赶。哎呦，这跟拍电影似的，这过程描述的相当的仔细了。直到昨天早晨7点17，博主汇报说了，说车辆啊6点钟已经被警方拦截了。他说我平安了，感谢整晚关注转发，现在大巴车被警察控制了，车上其他人情况我不知道，我现在啊在一个好人家里等警察来接。你看
事情的前因后果、事情经过，貌似是凤给大家描述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了吧，但是非也非也呀，事情究竟怎么样呢？真的有这样的司机敢勾结劫匪，抢着车上一百来号人啊？这没有天理了，这其实这哪是什么大巴车被劫呀，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微博上所说的劫持其实是黑车营运。什么黑车营运？哎呦，太让人气愤了，你黑车就是黑车，你为啥要说成劫持呢？咱们来听听啊，这小子随后发出的道歉微博，说这博主啊是浙江理工大学一名学生，姓秦。昨天的14:08，这小秦发了一条致歉微博，说了我所发的被劫持微博和事实不符，事实是我在苏州郊区坐面包车下车的时候被多要了115块钱，大巴买过票280，上车之后呢怕再次要钱，于是短信报警苏州110，由于对于处理我很不满意，于是呢在一个小时之后大巴就发这个被劫持的不实信息，希望得到网友的帮助，而对这个事儿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深表歉意，感谢公安和网友。玩呢，你说一句感谢，说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说的是很多朋友纳了闷了，说那么最后这个小秦是怎么被处置的呢？哎，警方考虑到啊，这小秦是学生，虽然说所报警情不实，当时在害怕的情况下夸大了事实，也可以谅解，所以呢对他呀只是进行了批评教育。而那辆的黑车呢，警方已经把他的车移交到了当地的交通运管部门进行了处理。那么就这个事儿哈，在这个长城外的世界发出微博澄清之后啊，网友纷纷谴责他虚构啊劫持的这个事实，让大家很担心，你很不负责任呢，对不对？一个大学生，你不说五岁八岁了，随便顺嘴胡乐了，说什么都行啊，那性质不同啊。网友说了，说你没错，打击黑车是人人有责，但是你这个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网友说了，大家都是成年人，难道就不会辨别是非吗？评论里多次有人让你说出到底是劫持还是黑车多要钱，你为啥就不说呢？害我们这些人一宿不睡，苦苦为你等待将近半个小时，你于心何忍呢？以后如果真的有被抢劫的，有人发微博求助了，还有人会相信吗？哎呦，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跟朋友们也说过这事儿，说这个微博呀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传播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我每天上节目之前，我会把咱们这个大风故事会的微博搜索好几遍，刷新好几遍，看看最新最快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个新闻事件啊，一些社会新闻，说完了之后看完之后呢，我通常情况下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刚刚所看到我所想到的。可是几次三番这样的恶心人的事儿啊发生在我们身边之后，我觉得这个微博现在这个包括你这个真实度啊，包括在网上随便散播谣言呢，我们作为一个看客，作为一个听众，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是不是不信谣不传谣，在这个事儿当中啊，大家每个人都有事儿可做。刚刚呢咱们说到这个黑车拉活的事儿哈，说起这个黑车，昨天在咱们大庆也发生了这么个事儿。怎么呢？说昨天下午4点左右啊，在开发区的百湖登港附近呢，一个男的躺在一辆捷达车底下，引发了上百人围观呢。这怎么出车祸了还是啥别的事儿啊？要说这个人呢是侧躺在地上，头部啊处于车轮的前轮之后，车这个前轮后边，一只手啊还把着这个车体，身上呢并没有被碾压过的痕迹。这警察呀就不断跟人说话，说那什么，你出来，是不是你出来，你说你能在这车底下待一辈子吗？对不对？查你车的人走了，你出来，我们是警察啊。说到这儿心里有点数了，可是吧警察都这么说了，这人高低他就不出来，一直喊着，哎呀我脑袋疼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我哪儿都疼了，不疼的地方也疼了。原来咋回事呢？这人呢疑似是非法营运，为了抵抗交通部门查扣车辆，所以钻到车底下。不管说咱警察同志怎么跟他沟通，这人他死活不出来。这男的的舅舅啊随后也赶过来了，他告诉警察说了，让警察不用操心，他媳妇来了，这人呢自然就出来了，这还是个怕媳妇的货啊。那么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个舅舅说呀，他也不怎么太了解情况，说他这个外甥呢可能是啊这私家车拉客了啊，详细情况呢他还不是很了解，是他外甥给他打电话之后他过来的，好像是他这个外甥啊跟乘客发生什么争执了之后俩人就打起来了，他外甥这个脑袋都被打坏了，但是究竟打成啥样，打没打，这个当舅舅的实话实说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咱不能听一面之词嘛。
最后经过大家的劝说呀，这男的终于是起来了，之后呢被120送到医院了，他的家属啊也同意协助民警对这个事儿进行了。

0: 起刺儿了，就就就起毛了。完了之后回头人家跟交通运管部门一举报，你不单你不能要他的钱，而且你还得挨罚。你说咱们算算账，合适不合适？你跑多长时间你能跑回来？这都是石头过来算账的事儿，对不对？说生男还是生女，咱都知道，这可不是人能控制得了的。这不嘛，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对夫妇在22年之间连续生下了12个男孩，这让求女不得的他们呢有点失望啊。那多些哈，咱们中国农村有想要儿子，就要多少个，要完又吐鲁番少林寺的啊，就怎么来一个小的，你这大生小生的一串一串的，就来不了个姑娘，换一换都不行。说最近呢，英国伦敦的下水道清洁工人挖出了一团盘踞在下水道管壁上的超大垃圾球，重达15吨，大小呢相当于一个双层巴士。这颗超大的垃圾球由于不溶解于水的卫生纸巾以及腐烂食物的脂肪组成，预计啊要花10个工作天才能清理干净啊。看样子定期搞一搞清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好，朋友们，明天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小男孩和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走着，一个巨浪呼啸而至，将小男孩卷进了大海。六神无主的老太太跪倒在地上，举目苍天，祈求上帝将他可爱的孙子还给他。又一个大浪打来，将吓呆了的小男孩冲到了沙滩上，落在他面前。这位祖母仔仔细细地将小男孩看了个遍，他丝毫无损。可是老太太还是怒气冲冲地朝老天瞪了瞪眼睛。
2: 我们来的时候啊，他还戴着一顶

0: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挨家挨户推销产品，而创下了相当惊人的成绩。有人问她：“哎，你咋做的呀？”“
1: 很简单，我利用夫妇两个人都在家的时候去拜访，然后对那位丈夫陈述来意，进行推销。然后呢，我总是要对丈夫说啊，不必马上就买，下次我还会来的。这样呢，说到这儿，旁边的那个太太一般都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主动马上就会买的。”

0: 老师提问，谁能答出自然界的四大元素是什么呢？一个学生举手后站起来回答，
1: 第一是火，第二是空气，第三是土壤，那第四，
0: 第四是什么？不要急不要急，慢慢的想。你平时用什么来洗手洗脸呢？学生受到启发之后欣然回答，
1: 第四元素是肥皂。

一个女孩做家庭作业的时候，要父亲解释气愤与勃然大怒之间的区别。父亲走到电话机前，随便拨了个号码，叫女儿仔细听。

0: 喂，我叫迈尔文。
1: 这没有叫迈尔文的，你打电话干嘛不查查号呢？
2: 父亲又拨那个号码。
0: 喂，呀，迈尔文在吗？
1: 怎么回事？我刚对你说了，这儿没有迈尔文。
2: 说罢，砰的挂断了电话。
0: 哦，你瞧，
2: 父亲解释说，这就叫气愤。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勃然大怒。他又一次拨了那个号码，听见一个声音吼了起来。
1: 喂，
2: 他心平气和地说，
0: 哦，我就是迈尔文，刚才有电话找我吗？

0: 有个名叫菲尔的旅行推销员是个酒鬼。一天，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宵夜，喝了很多酒。刚走出酒店，他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这个人也刚从酒店出来，比菲尔喝得更多。他似乎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用手往天上一指。
1: 对不起，请问那是太阳还是月亮？
0: 菲尔看了看，然后摇摇头。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是本地人。

0: 老师希望全班同学都记住这句座右铭：给别人的要多，得别人的要少。一个女孩大声地说：
1: 对，老师，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
0: 哦，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
1: 拳击运动员。

0: 5岁的丹丹和妈妈在人群中失散了，她哭着向人们打听：“
1: 你们看见一个妇女了吗？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女孩。”

0: 父亲下班回家，他的儿女们全都围拢了过来，按次序汇报自己在家干了些什么活。
1: 爸，我把所有的碟子都洗干净了。
2: 哦，我把它们都抹干了。
3: 我把它们放到碗柜里去了。
0: 最后，轮到年纪最小的女儿，她怯生生的小声说：
4: 我把碎片都收拾起来了。

0: 有一天，丈夫在专心看书，而妻子则在一边看电视。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对恋人。那个男人对女人说：“
1: 哦，亲爱的，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一部分。”
0: 妻子听完以后很受感动，于是她对专心致志的丈夫说：“
2: 喂，你呢？你什么时候把我视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呢？”
0: 丈夫心里很嫌妻子开电视机干扰他看书，就毫不理会。
2: 喂，我在问你呢，到底我是你身体的哪一部分呢？
0: 妻子再三的追问，丈夫不耐烦的回答：“
3: 哦，是盲肠。”

0: 山地限制打猎，森林警察正在查验两个猎人的打猎执照，不料其中一个撒腿就跑，警察立刻在后面追赶，追了很远的路才把那个人捉住，但那猎人却拿出了完全合法的执照。警察奇怪地问，
1: 你既然有打猎执照，你跑什么呀？
2: 哎，我朋友没有啊。

0: 争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妻子提出建议。
1: 我有两个方案可以结束这场争吵，一个是要么我们都承认是我对了。
2: 哼，另一个呢？
1: 另一个，要么我们都承认是你错了。

0: 有一天上课，老师问学生：“
1: 发现和发明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啊？”
0: 一个学生答道：“
2: 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爸爸和妈妈发明了我。”

0: 在法庭上，法官质问被告：
1: 你为啥偷这辆车？
0: 因为它放在坟墓边上，我想主人肯定死了。

0: 审讯室里边，法官疑惑不解地问强盗，
1: 在你行窃的房间里到处摆着值钱的东西，你为什么偏偏看中那些不值钱的废物呢？
0: 法官，我简直吃不消，就因为这个，我老婆已经够烦人的了，现在你又来数落我。

0: 一位年迈的太太到商场选购商品，售货员向她推荐一种新型饮料。
1: 太太你好，
2: 嗯，
1: 他是最有益于上了年纪的人，他既不含防腐剂，又不加任何人造色素。
2: 哼，问题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两种东西。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音，
21: 《风从东方来》。
23: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一如既往，让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孩子们带来的歌声，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播放的全部都是孩子们唱到的歌声，唱到的民族歌曲和原唱的儿歌。这是新疆民歌《燕子》。音乐里要特别的继续向你邀约，长大的人们，我们还有机缘重新唱起那些曾经的儿歌，那些童谣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少男少女的歌声，今天我们再次唱起。那么在童年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特别期待着上音乐课。那个时候我们要去搬到新的教学楼，音乐老师是一个皮肤有点黑但长得非常俏丽的老师，他拉着手风琴，眼睛闪闪亮的跟我们说，当我们搬到新的教学楼，我们就可以有一间大大的专门的音乐教室了。小鸟引领着我们到新教室，阳光明媚，我们弹着风琴啊，拉着手风琴唱着歌，多美好啊。那一刻我们都像长出了翅膀，恨不得赶快赶快飞到专门属于我们的音乐教室。在那儿又学会了很多歌，那个时候学的歌，哇，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美味佳肴，我们最初见识到的美好一样，走遍天涯都难以忘怀。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那些属于孩子们的歌声，谁说它永远只是属于孩子们，它也属于长大的孩子们。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还有那些纯真年代，我们看过的书，我们结识过的人，我们唱过的歌，怎么会轻易忘去呢？
2: 梨榕树上知鸟在睡，
1: 因为它是属于童年的一部分，童年的记忆深深的深深的，当你还没有意识到，就镌刻在我们的时光的模板。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八零九零后们都已经长大，可是回忆起童年时代，娃娃头、酸梅粉、阿童木、花仙子、打弹珠、跳皮筋儿、游乐场，还有那个同桌的他，那些鸡零狗碎儿、纯粹天真的童年是何其的美好。各位，就让我们自己再扮一次孩子吧，让时光回去，在歌声里乘着歌声的翅膀，把它当作一架时光穿梭机，回去回到童年，那些曾经唱过的歌谣在歌声里跟我们娓娓讲述，那些年伴着记忆里的歌声，我们又是怎样一路同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

一首老歌，确切的说呢是一首民谣，94年民谣时期的一首代表曲目，流浪歌手的情人，来自于老狼。流浪歌手，如果说我们百度一下这个词条，会发现它是这样说的，表演形式是以自己的艺术歌唱表演模仿乐器演奏等形式来吸引路人，并且以此获得收入的。很多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歌里唱到的那样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他跟他的爱人说，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让你可以望见星斗。但是呢，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可能流浪歌手、流浪的艺人们来说，一个阁楼还已然是奢侈的，更不要说是一个可以跟随你东西南北的爱人。那么流浪歌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地铁口的流浪歌手，还有我们在过街的时候在地下通道当中的歌唱的歌手，还有一些艺人啊乐器演奏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身影会常常的闪现，不经意间我们匆匆的擦肩而过。那么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0: 族的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我们边走边听民歌民韵，欣赏经典女人蔡琴张三的歌。有人说这也是一首小人物的歌啊，你喜欢这样的调调吗？跟各位一起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

0: 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仗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赵贺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相亲的那些事儿啊。咱们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相亲吃完饭之后，第二天这个女生她就不回消息了，究竟是咋回事呢？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相亲情况啊？说这个双方呢，通过介绍人的匹配，前期呢就在线上微信聊天，这个聊天氛围呢还算不错，也没有冷场，也没有尴尬，两个人顺利呢就约了，说哪天呢咱们就见个面，一起吃饭聊聊天。整场饭局下来呢，全程是挺平和的，没有什么吵架，也没有开一些低俗的玩笑，也没有越界的肢体动作，待人接物方方面面都是注意一些分寸啊。觉得这个操作是很正常的呀，原本以为这一次相亲应该可以算是圆满收尾，哪怕说不能够直接的确定这个关系，最起码是可以慢慢的接触啊，互相了解啊。这一套操作下来呢，很多男生朋友们啊，就结束之后回到家还暗自觉得说，哎，这一次呀，这个相亲见面的效果应该不错，以后啊，后续相处应该是可以啊，还是蛮期待的。但是想得很好啊，像这个网络流行语说，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有的时候现实不仅仅是骨感那么简单，现实往往还很打脸。怎么打脸法呢？是见面当天呢一切都 OK， 一切很正常，隔天发消息发现这个女生呢直接是已读不回了啊，或者是回复的就很敷衍，回个什么行，甚至是直接就失联了，然后联系不上这个人，人家女生选择的就是彻底的冷处理了。那么很多男生到这里呢都特别的疑惑，说我相亲整个过程都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任何的过分行为，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今天呢咱们就抛开性别的偏见啊，客观的来聊一聊这个当下相亲圈最普遍的现象，看完之后也许你就懂得了成年人相亲的底层逻辑啊。首先要懂得沉默本身就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拒绝就简单点说，沉默等于拒绝啊。在以前的社交观念当中不适合不合适大家可能都会直白的说清楚，说咱俩呢性格不太合适，就别往后面发展了，也希望你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人啊。对吧，以前呢这个社交观念社交方式我觉得也挺好的，快刀斩乱麻，对不对？行不行你就给一句痛快话。但现在呢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非常害怕正面的冲突啊，也很厌烦一些解释和拉扯。对于女生来说呢，当面或者是打字直接拒绝别人的这一份心意本身呢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也很消耗情绪。与其呢直白的拒绝会引来男生的追问啊，辩解这为什么不同意呢，是哪做的不好还是哪儿不行呢，对吧，就会引来一些这个追问，不如说直接就冷处理了，无论你给我发什么消息看见了就是不回。慢慢的我不回消息了，让男生自己感觉到这个态度就主动放弃了，是这种操作方式吧，是目前啊相亲市场里面比较默认的叫软性拒绝。什么叫软性拒绝呢？没有什么争吵啊，也没什么解释，就是单靠沉默来结束这一切。这也是当代成年人低成本社交的常态了啊，就是不把话说在明面上，喜欢呢也不直说，不喜欢也不直说，就玩成这个沉默冷漠啊。
第二点也要明白呀，你觉得没毛病不代表对方有好感啊。这个真是绝大多数男生最大的误区了，把没有过错就等同于有这个好感了。女生给你打分可能是及格、良好啊三种，第三个这就是优秀啊。你及格或者是良好的话，不代表人家对你是有好感啊。男生的思维很简单，说你看我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我言行得体，我也尊重女生，饭局的气氛也不尴尬，那不就等于这次相亲比较成功吗？对方愿意继续了解。那这一顿饭局只能够说明什么呢？就吃的还算比较顺利，在女生的思维当中呢，你就是人挺好的，没什么缺点啊，也没什么优点，仅此而已啊。相亲的本质啊，不是说找一个没有毛病的人，而是能找一个让自己心动、愿意主动靠近的人啊。你像这个吃饭呢、聊天全程很正常的话，只能说证明你这个人的人品没啥问题啊，性格呢也不古怪，属于一个合格的普通人，对吧？但是合格呢，它不等于合适，这是两码事啊，更不等于心动了。见面之后没有什么排斥，人家也没有什么期待，这种相当于是无感，无感本身是一种拒绝啊。有些那个男生朋友呢还是不太理解，说我这个扣分的点是在哪里呢？扣分的点啊，往往都是藏在细节当中。很多男生比较神经大条，直来直去的，他可能察觉不到啊。很多男生都自认为说毫无问题啊，因为男生大多他只关注大方向，有没有什么失礼呀，有没有说错话呀。但是女生择偶呢，格外的注重一些细节，很多不起眼的小事都在悄悄的给你扣分啊。您比如说聊天话题，全程如果说你只聊工作啊，聊你的收入，聊你的房子车子，那就过于功利了，没有任何的情绪价值，这个气氛就挺压抑的。消费观念也是一个点啊，吃饭呢过度的纠结于价格，比如说点一道菜，这道菜可能是多钱呢，58啊68，过于纠结说算了就不要了，凡事就精打细算，给人家女生的感觉你很小气，格局太小的感觉。外在形象这是一个硬门槛啊，这也是致命伤。你的发型如果很邋遢，穿搭随意啊，卫生如果不到位的话，整体的气质不符合对方的预期，那直接就 pass 了，你连及格都及不了了。相处的状态呢，如果说你全程呢自顾自的说话，你说的都是你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对方想要了解的，也不是对方想要聊的，是不是？那就过于自我了，情商有点偏低了。你相亲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让这个女生多说一点话呀，对吧？男生如果不太善于表达的话，那咱们就多倾听一点就好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细节，算不上是过分的行为，也不足以让人反感，但是足以让女生彻底打消继续接触的念头了。这个还是有些相亲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啊。大家呢也要认清楚一个现实，现在的相亲几乎没有人只单独的接触一个人。啥意思呢？就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基本上都会同时啊和2到3个相亲的备选对象就见面，对吧？他不可能说单独就给你介绍了，可能人这个中间的介绍人啊，先是给 A 号男嘉宾，然后是 B 号啊 C， 这你们三个人就同时竞争，看看这个女生最后会给谁留灯呗。是吧？他没有说一对一，针对性没有那么强，他都是说都是见过好几个的了。
对吗？线下见面之后呢，大家都会下意识的给这个所有人来排序。哎，那今天见这个男生吧，他的外在形象好像比上个礼拜那个好，上个礼拜那个呢，好像又没有之前那个经济条件好，他肯定心里面他会有一个比较的啊。最后他会优先去接触，哎，有好感的、三观契合的、相处舒服的人。如果说你在这 A、B、C 三个选项当中，在女生的心里面排在末尾，就是 C 选项的话，你没有任何突出的闪光点，那么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方会直接冷处理，对不对？因为他只能选择一个选项啊，女生就会直接放弃，这个不太喜欢的人，这是很正常的选择啊，不是说咱哪儿做错了，哪做的不好，而是你不是最优那个选择。给所有相亲男生的一些这个真心话啊，第一呢，千万不要自我内耗，对方如果说突然间啊就不回消息了，大概率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说咱哪儿做错了，单纯就是无感。啊，就是不合适，平常心看待，直接下一位就可以了。第二点，也不要去追问人家答案，千万不要给女生发消息说为什么不回我信息。成年人的社交沉默，它就是一个标准且准确的答案。你追问只会拉低自身的姿态，她不回你，你就换下一个女生就行了。啊，一定要摆正相亲的心态啊！相亲的底线不是说这个。不做一些不好的事儿啊，不失礼，但是想要走到一起呢，靠的是啥呀？靠的是吸引力，不是单纯的规规矩矩的。规规矩矩就任何一个正常人他都能够表现出来啊。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这位叫枫叶江山的网友说。相亲啊，这个不太靠谱。我觉得还是在工作当中或是在学习的时候认识的女生成功率会大一些啊。嗯，也不完全绝对，这个也是看眼缘吧，看缘分哈、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个话题啊，来说说男生单身的真相，不是条件差，也许是你的胆儿太小了。来说一个全网最扎心的脱单真相，九成男生单身输在颜值，输在没钱，输在他的朋友圈小，全都是借口啊。那么真正困住你的是什么呢？从来不是这些硬件条件，是刻在骨子里面的胆小和内耗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讽刺的现象，有很多普普通通、家境一般的男生，人家从来就不缺女朋友，而不少踏实上进、三观端正的男生，却常年是孤身一人啊。咱们抛开滤镜看本质，两性选择从来都不是择优录取啊，而是择感录取。很多男生呢，把自己困在了自我编织的牢笼当中，拥有着无数脱单的机会，却全部亲手放弃了。为什么呢？还是胆儿小，因为他看到比较顺眼的女生，有好感的那种，不太敢打招呼，怕尴尬呀，怕被无视。有朋友主动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呢，也不太敢主动聊天，怕说错话啦，怕聊崩啦，怕尴尬。只要这个对象啊，对这个女生稍微是冷淡一点点，马上就退缩了，玻璃心就开始泛滥，又开始自我否定了。有些这个男生呢，总觉得女生很高冷，很难追，其实是咱太胆怯了。这别人还没有对你进行一个综合考量，还没有给你打分，你是及格良好还是优秀，你之前就给自己先判了分了，就是没及格啊，对吧？还没有开始，咱们还没有行动，可以说不成为情侣啊，咱们也可以成为朋友，对不对？其实还没有开始呢，就已经在脑海当中出现了100种被拒绝的场面，最后选择了原地不动啊。更可笑的是，有很多男生

一辈子都在等准备好那一天，说哎呀，我还得再准备准备啊，啊，等我的工资呢再高一点儿，等我的身材练得再好一些，等我的口才再好一些，我再去谈恋爱。可是这个感情当中最残酷的规律就是，人生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他是100%完美，没有啊。啊，那有些听友可能说了，那你说的不胆小啊，不这个怯懦，勇敢是什么呢？是油嘴滑舌吗？所谓的勇敢啊，根本不是油嘴滑舌的套路，也不是死缠烂打的纠缠。这个成年人最高级的恋爱底气就是大大方方的表达真诚，坦坦荡荡的展示自己啊。如果说这男生和女生聊得比较来，那就慢慢的磨合，不合适咱们就体面退场啊，仅此而已啊，根本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就谁也没有伤害谁。这女生真正嫌弃的呢，从来不是普通的家庭啊，普通的长相，她们最反感的就是畏手畏脚啊、自卑敏感、遇事退缩的男人。一个敢于主动、心态松弛、坦荡真诚的男生，自带人格魅力，远比故作优秀的伪装更加吸引人啊。这单身最可怕的呢，并不是孤独啊，一个人啊，寂寞是习惯性的逃避。如果说咱们不敢迈出第一步，那你的世界就永远会一成不变。你不敢主动奔赴，再好的缘分也会和你擦肩而过。这爱情呢，从来不是属于强者的专属，它是行动者的红利。普通也不是缺陷，胆怯才是脱单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啊。也许啊，限制我们感情的不是命运，而是我们的胆量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发现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人生当中最大的坑是什么呢？我觉得人生当中啊，最大的坑应该就是为了面子亏了自己呀。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就是在酒桌上呢抢着买单，回家之后呢能跟媳妇儿吵3天架呀。还有呢，在朋友圈晒高档的餐厅定位，其实那顿饭是他一个月的午饭钱。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老家啊有一个表哥。国庆那会儿吧，干过一件很绝的事儿，为了在丈母娘面前证明自己混得很好，愣是借了8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宝马开回村了。结果呢，车确实是挺气派的，可是在拐弯的时候把村口王大爷的鸡窝给撞塌了，赔了800块钱不说，全村人都知道那个车是借的钱买的呀。说这个面子到底是挣着了呢，还是被他丢光了呢？其实咱们从小啊就被灌输了人要脸树要皮的道理，其实这个话呢本来是没有错的，可是架不住有人把它理解成了宁可关起门来喝凉水，也要在街上打响嗝。在2021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挺扎心的数据，某一个招聘网站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年轻人表示，曾经因为害怕被同事看不起而参与了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聚餐。你看这种现象啊，早就不是一个个例了啊，就像咱们小时候过年，非要穿着新衣服在小朋友面前转上3圈，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个狗啃泥，衣服再新啊，泥巴糊上去也不好看啊。面子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夏天卖的冰棍，拿出来显摆的时候呢，确实是冒凉气，可你要是光顾着举着给别人看而不赶紧吃，那就会化得满手黏糊糊的，最后呢还得自己去洗手啊。有的朋友呢把面子跟尊严画了一个等号，可这个真的是差得很远啊。尊严是什么呢？尊严是你饿着肚子也不偷不抢，是你被别人看不起还能够挺直腰杆说我靠我自己啊。那么面子是什么呢？面子是明明你兜里面只剩下50块钱了，还非得请人家喝星巴克，完了之后回家自己再啃馒头啊。大家看看那些啊真正能够把日子过好的人，哪一个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呢？再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认识一个开小面馆的大姐啊，在口罩期间啊最厉害的时候，好多同行都关门了，他干脆呢把面摊摆到了小区门口，穿着拖鞋短裤就开卖，有人笑他说你这打扮也太随意了，这个姐们呢就嘿嘿一笑说别看我的打扮，只要我的面好吃就行啊，对不对？咱又不是来相亲的，就是来吃饭的。结果呢，那几个月呀，他愣是靠着一碗10块钱的炸酱面，把房贷一分没落的全还上了。那些笑话他的人呢，有的到现在还在家待业呢，愁的都掉头发。说到底，好面子这事儿啊，最坑人的地方就是让你把别人的眼光当成了自己的导航仪。大家想想，你为了不让同事觉得你很穷，就硬着头皮随了1000块钱的份子钱，可那个同事真的是把你当成好兄弟了吗？你为了让亲戚觉得你过得很好，过年呢发红包个个都是200起步，可他们背后说不定还在嘀咕说这人是装的吧。老话说得好啊，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呢？啊，这真是一个硬道理啊，就算是咱们把自己呢活成了一座金山，照样有人呢嫌你不够闪亮。
那你说我们费那个劲儿图什么呢？就像是你穿了一双新鞋出门，满脑子都在想，哎呀，这个别人会不会觉得这个鞋好看呢？结果一脚踩进了泥坑里，鞋脏了不说，连走路的心情都没有了。大家是否还记得，在2018年有一个刷屏的新闻，说有一个小伙子为了在女朋友面前显得很有面子，就贷款租了一辆保时捷去接女朋友，结果在路上不小心就给人追尾了，不光是要修这个要赔一个修车钱，贷款呢还得继续还。女朋友知道真相之后啊，气得直接分手了。您看，这就是比较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其实我们只要说这个想明白，就会发现啊，放下那些所谓的面子，天是塌不下来的，反而日子呢一下子会轻快很多。大家不用再为了什么冲大方而半夜睡不着觉在算账，更不用为了什么装懂行把工作搞砸了硬扛，更不用再为了维持人设而活得像一个双面胶一样，这边沾着虚荣，那边沾着狼狈。

啊，我觉得真正啊活得通透的人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啊，不要面子的人呢，最后往往是最有面子的，死要面子的人呢，往往最后连里子都保不住。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三十几岁的人身上只有几万块钱会很丢人呢？如果一个三十几岁的人身上的钱加起来才几万块钱，那么他身边啊，可能就会有人说呀，说这个人不上进，认为说他这个年龄手上才那么点钱，很丢人啊。然而呢，久而久之，他自己也会认为是呀，很丢人。但是三十几岁身上只有几万块钱，真的很丢人吗？实际上啊，无论年龄多少，身上有多少钱都不算丢人。年龄和金钱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丢人的关键。身上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儿，只要钱是靠正经途径赚来的，身上有多少钱都不丢人啊。手里头有多少钱，都是自己的努力成果和劳动的结晶，努力怎么会丢人呢？任何时候，劳动成果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看不起啊。那些觉得三十几岁身上只有几万块钱很丢人的人，可能并不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而是因为他们喜欢拿身边的人来做对比啊。有了对比，才会产生差距；有了差距，才会让人形成对比。按照他们的这个标准的话，一个三十几岁的普通人，如果说没买车、没买房、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出现过突发的情况，手上的存款至少也得有20万以上。20万以上跟几万块钱，那至少是差了10多万，这么大的落差，肯定会有人注意的。因此呢，就会有人去进行对比，也就是拿普通人的平均标准去跟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做对比，就形成了差距。然后呢，去批判那些低于平均标准的人啊，不上进，很丢人。但是金钱呢，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自古以来呢，中国人都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身上只有几万块钱，并不丢人。靠自己双手去挣的钱，无论有多少都不丢人。可能在这个阶段赚的就是比较少，身上也没有太多的钱，但这只是暂时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就会爆发性的增长啊，积少成多嘛，量变产生质变嘛。啊，千万不要在别人的言语当中迷失了自己最初的模样。可能别人也是，想你过得好才会批评你，让你去改正，去向多数人靠拢。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也有着不同的标准。可能在你看来几万块钱已经不少了，但是在别人看来需要十几万才能够达到标准，甚至在某些不缺钱的人来看，几万块钱都不算钱啊。当其他人呢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你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当你达不到他们心中的标准时，他们就会用多数人的那一套来批判你，让你向他们的标准来靠拢。当你真的按照他们的标准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最初的你已经被他们所带骗了。所以说呢，在什么年纪要有多少钱，这应该是一个伪命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有答案，那么只能是大多数人选下的答案，并不是一个正确且标准的答案。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金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不同，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有道理，特别的有智慧啊。

那我们再来聊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的假穷人越来越多了啊？最近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市面上的假穷人越来越多了。哎呀，回想以前，大家有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呢？那就是撑门面，手里面稍微宽裕一点儿，立马就想买一辆好车开着，出门风风光光的，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穿搭也是一样，每一次一出新款的衣服、新款的潮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入手，生怕呢跟不上潮流，就怕别人觉得自己过得普通。那个时候的消费大多都是给别人看的，主打一个外在体面啊。但是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身边好多真正有钱的人，几十万的豪车就安安静静的停在车库里面落灰，平时上下班出门办事儿就骑一个小电动，又方便又省事儿。别人看着普普通通，根本想不到他的家里面竟然会有豪车豪宅。穿衣打扮呢更是随性，再也不会盲目的追新款赶潮流，常年穿的都是几年前的旧衣服。是基础款，干净舒服就够了。就算是有能力买大牌、买新款，也完全懒得折腾，不在乎别人眼里面自己时不时尚、够不够光鲜。一开始呢，我还挺疑惑的，难道是现在大环境不好，大家都没钱，变得低调节俭了吗？后来才慢慢看明白啊，这根本不是说没钱变穷了，是现在的人啊，终于把生活的账彻底算清楚了。几十万的豪车不开，不是说养不起、加不起油，大家心里面都透亮。开车出门，油耗啊、停车费、保养费，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年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平时短途出行，咱们骑一个小电动车啊，或者坐地铁呀、坐公交，省下的这笔钱呢，可以用来提升生活的质量，存起来备用，或者是花在家人啊、自己真正需要的地方上，远比开车出门撑场面要划算多了。不再频繁的买新衣服，也不是舍不得花钱，是大家终于摆脱了别人的眼光，不再为了取悦别人，迎合世俗的审美消费。衣服是穿给自己的，舒服自在才是第一位，根本没有必要跟风去攀比，把钱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面子上。那现在的有钱人呢，都慢慢的戒掉了面子消费，不再靠昂贵的车子、新潮的穿搭、光鲜的外在撑场面，不再盲目的攀比、跟风炫耀。他们看似过着朴素、普通，像普通人一样的节俭，看着好像是穷，实则是真正的通透和富足啊。这种穷呢，不是物质的匮乏，是主动选择的低调，是清醒自律的生活方式。比起那些打肿脸充胖子、透支生活也要撑门面的，真富面子这种看淡浮华、务实过日子的假穷心态，真的是太难得了。现在的人呢，终于懂得了，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把钱花在刀刃上，把生活过得踏实、舒坦、自在，比任何光鲜的门面都要重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
9: 谁
13: 呀？
9: 东西啊？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苏芮演唱的《奉献》。

奉献这首歌曲啊，表达了苏芮对生活的热爱和奉献精神，让大家感受到了无私的爱和责任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的意境深远。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歌词当中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所深深打动。歌词当中啊，描述了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不断努力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用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琐事，他都充满了真诚和热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刘若英演唱的《当爱再靠近》。

提起刘若英，我们印象当中这位温和又知性的女子，永远都是淡定自若的样子。她的亲切随和是我们对她的第一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很有才华。她的歌曲成为我们久听不厌的经典，陪着我们治愈了不少难熬的时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分开旅行》。

分开旅行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种人生经历的写照。这首歌曲呢，想要告诉我们，即使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也不代表着生活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对过去的珍惜和对未来的期待，正是这种情感的真实表达，才让这首歌曲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梁博演唱的《日落大道》。

0: 汤汤，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

0: 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中国的地名文化丰富多彩，许多地名中蕴含着传说和故事。有两个地名来源于爱情故事，但一个是喜剧，一个却是悲剧。源于喜剧爱情故事的地名是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北的娄底镇。娄底镇原称三铺镇，相传三铺镇上有一位头上长满烂疮没有头发的秃女子，二十六七岁了还没出嫁。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了三铺镇，正走在路上的秃女子遇到了皇帝的部队，自知自己丑陋见不得人的秃女子便躲到了小桥底下。谁知李世民的战马来到桥边时，竟突然前蹄腾空，长鸣三声，不肯过桥。李世民甚感惊异，令侍卫去桥下看个究竟。侍卫见桥下藏着一秃头女子，便将她带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见后暗想，这秃女子虽长得丑，却能惊动我的宝马，莫非是位贵人？于是将自己的马鞭作为礼物送给了她，并令侍卫暗中保护她。秃女子回到家中后，向嫂子讲述了这段经历。嫂子不信，还拿过鞭子抽打她。没想到，当鞭子打到秃女子的头上时，秃女头上竟长出了黑发，秃女也突然变得漂亮起来。嫂子大惊，急忙将她带到绣楼之上。在绣楼上，秃女第一次见到自己头上长出了乌黑油亮的头发，高兴极了。她梳啊梳，越梳头发越长，不多久长发就拖到地板上了。姑娘高兴地说，到楼底了，到楼底了。后来姑娘被接进皇宫，成了贵妃，于是人们就把三铺改成楼底，那小桥也命名为玉美桥。另一个源于悲剧爱情故事的地名叫公主岭，是吉林省怀德县的一个镇。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位叫杂尔罕的王爷，他在50岁时得一女儿，起名利奇格。王爷对女儿非常疼爱，为使小女长命百岁，给她戴上了一串小铜铃，称她为响铃公主。响铃公主有一位奶妈，对她喂养照料得很精心，王爷很高兴，为此特许奶妈的儿子张柱公进王府和公主一起玩耍。后来奶妈去世，张柱公成了孤儿，流落到草原上。但张柱公很顽强，在草原上练就出一身射箭、骑马、摔跤的好本领。响铃公主爱上了张柱公，但王爷却不允许她与张柱公接触。有一天，响铃公主出去打猎，突遇猛虎，一惊之下跌下马来。正在危机之时，恰与张柱公路过这里，赶走了猛虎，救下了公主。公主向张柱公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张柱公也深深地爱上了响铃公主，于是两人私定了终身。事情传到王爷那里，王爷十分恼怒，他想了一条毒计，要张柱公上山除虎，答应把虎除掉，即同意把公主嫁给他。张柱公深入山中，找到了猛虎，经过一番搏斗，终于将猛虎打死。但就在他打死猛虎的那一刻，却被受王爷指使紧紧跟随他的管家用毒箭射死。当公主赶来时，看到中箭而死的心上人，悲痛欲绝。愤怒的公主从张柱公身上拔出毒箭，刺向了管家。刺死管家之后，她也抽箭自刎而死。公主死后被就地埋葬，埋葬公主的地方称作公主岭。后来这个地方建成了一个村镇，公主岭被人改叫成了公主岭。因为人们有感这个爱情故事，所以便用公主岭作为村镇的名字。在我国东北林区伊春市附近，有一条从南岔区到乌衣岭区的林区铁路，它蜿蜒于自古以来就无人定居的小兴安岭茫茫原始森林之中。修建这条铁路是为了将林区丰富的木材及野生生物资源外运，在气候寒冷的东北林区修铁路，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描写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当年的筑路大军在这条铁路线上谱写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0: 可以说，这条铁路的每一个小站都有着自己一段独特的经历。台清站和美西站名称的由来就是如此。这里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当年在修建这条铁路时，是由第一两个工程段负责施工。在两个工程段里，有一对相爱已久的恋人，双方都叫李工，而且两个人都是搞技术工作的。两人因铁路而相识，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为了铁路建设又多次推迟了婚期。因为同属一个工程处领导，开始人们为区别两个人便称之为男李工和女李工。因为不在同一个工程段，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不多，只能靠电话和信件往来传递爱的信息。由于筑路工人中大多是年轻人，因此男女李工之间的来往便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两人之间传递的信件、电件，不少年轻人都见过，打电话时也难免有人旁听。令大家不解的是，他们彼此之间不用姓名相称，男李工称女李工为美西，女李工则称对方为台青。大家虽然不明其中的奥秘，但不久人们便也不叫男李工、女李工了，而以台青、美西称呼他们。这种称呼既有爱意也有戏意，两个人也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了。直到铁路通车后，人们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才知道了谜底。原来他们两人第一次约会是在第一工程段工地旁的一块岩石边，当时岩石上生满着一寸多高的青苔，两个人相约来年青苔绿时结婚，这就是台青称呼的来源。而美西呢，则是他们第一次接吻的地点，是在第二工程段工地附近的一条小河边，寓意是爱是美丽的，像溪水似的涓涓流淌，故称之美西。后来当这两处地方附近的两个车站分别建成时，建设者们为了纪念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爱情故事，便将两个车站定名为台青站和美西站。后来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小站人口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村镇，台青站所在地成了台青乡，美西站所在地成了美西镇。这是两个记载着爱情故事的地名，如今这两个地方成了伊春市的美西区和台青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每一个来到珠海的人都被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独特风景所打动。作为珠海的发源地，主城区的香洲区更是以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名胜古迹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早在5000多年前，香洲区域是被海洋包围的偏僻岛屿，已有原始先民在此渔猎刀耕。唐至德二年，东莞县官府在此设文顺乡，治所在濠潭，即今山场村附近，管辖范围包括了今中山市和珠海市的沿海陆地。同时在文顺乡设立香山镇，镇治所也在濠潭。香山镇得名于五桂山，五桂山盛产异花神仙茶，异花指王者之乡的兰花，香闻十里，所以五桂山也叫香山。北宋元丰五年，香山镇改为香山寨。南宋绍兴22年，香山寨改为香山县，隶属广州府。原香山寨的治所濠潭改名为香山场。香山建县后，香山场依靠繁荣的盐业，经济兴旺发展，香山县也成为中珠澳三地的古称。清朝乾隆以后，盐田变潮田，香山场的制盐业开始衰落。到清代道光年间，香山场的潮田已完全脱海成陆地，形成了一大片可开垦的沙田。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新政，奖励实业。1909年，香山县绅商武余正、王申等人筹集资金， 在沙滩环开辟商埠，以兴商务而育民生，后将广东实业商埠易名为广东香洲商埠，这便是今日香洲的由来。从1909年开设商埠至今的100多年间，香洲走出了一代代在中国历史上领风气之先、胸怀报国理想的仁人志士，在珠海市香洲区志里记载着这些闪光的名字。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馆第一任领事陈芳，中国首位留学生荣鸿，华南地区第一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袍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省港大罢工领导人之一苏兆征，中国运动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荣国团等。在如今的梅溪牌坊旅游景区的正中央，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两座牌坊并排屹立着。在景区的东边还立着一座乐善好施的小牌坊，就是光绪赐建给陈芳父母的。因为在光绪年间珠海发生了特大水灾，远在异国他乡的陈芳闻此消息慷慨解囊，捐款救济灾民。光绪闻听此事，为褒奖陈芳一家乐善好施、扶助乡邻，便赐建石牌坊以示褒奖。陈芳于1825年出生于梅溪，青年时期随国父到夏威夷谋生，靠着种植甘蔗办糖厂，他很快成为第一位百万富翁的华侨，并被委任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首任领事。1890年夏威夷出现排华运动，陈芳萌生落叶归根之念，于是变卖产业回到梅溪老家定居。在一块陈芳立于光绪27年的记事碑上，清楚地记着他晚年捐献田地，为梅溪村修建学堂、庙宇和祠堂等善举。香洲区著名的石溪摩崖石刻群是一处集清代至民国时期众多珠海文人墨客留下墨宝的高雅之地。这些摩崖石刻大多是在道光年间镌刻的，现今尚余37处，其书法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大者如石溪、鹅等近1米大，小则几厘米见方。这些石刻和香洲的另一个晚清名人鲍俊有着很深的渊源。鲍俊号逸清，别号石溪生，香山山场人，是晚清岭南著名的诗人、书画名家，被称为岭南大才子。鲍俊晚年效仿王羲之的《兰亭会》，建造了《忆兰亭》。他与一些文人雅士常常相聚在此，效仿东晋王羲之曲水流觞的活动方式，豪饮放歌、赋诗怀古，并将一些得意诗书镌刻在附近的石壁上流传至今。这才有了石溪的摩崖石刻，这才有了我们今天仍能鉴赏的一批书法墨宝。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处，整个遗址公园置于万亩松林之中，山峦起伏，环境清幽。虽然历经数千年风雨和沧桑，却依然保存着原始风貌，展现着它独特的魅力。遗址坐落在绵延10余公里的多道山梁上，在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规律地分布着祭坛、女神庙和基石冢，并由庙、坛、冢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中心。错落有致的基石冢以大墓为中心，分为若干等级。随葬品中有各种玉器近200件，以众多的猪龙、熊龙、凤鸟、 玉龟等动物型玉饰。上下贯通的马蹄状玉箍和勾云形玉佩为主要类型。它们与竖立在基石冢上成排的彩陶筒形器皆为墓主人用以通神的工具。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最重大的发现是出土了一尊较为完整，相当于真人大小的女性头像。这尊头像出土时平卧于圆形主室西侧，头向东北，面略向西。这尊头像采用高度写实和艺术夸张手法，既强调外形轮廓的秀美柔和，更追求内在神态的情感流露，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以玉为晶，深深嵌入斜立的大眼眶中心，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真是神来之笔。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以这尊头像为代表的塑像群，规模宏大，形象逼真，神态夸张，雕塑艺术性极高，同时以各类鸟兽动物神陪衬，并陈设造型讲究的陶祭器。他们置于富丽堂皇的庙宇之中，为了解以往长期缺少的考古实物的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和实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挖掘，经专家反复考察论证，认为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基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充分证实了5500多年前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这一考古新成果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88年1月13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第16地点的发掘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2年，与赤峰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一起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2015年，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晋升为国家级3A级旅游风景区。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的荆州市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南控巴蜀，西通湘粤，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属地，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此，称营。因这里地处济山之南，故叫济南城。后楚成王又在营南2.5公里处建主宫和官船码头，秦统一全国后在此设江陵县，此名是因其所处之地前临大江，又晋州无高山，所有皆陵腹而得。荆州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春秋战国之时就是中国南方繁华的都市。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营都，车骨鸡，民间摩，赤路相排突，号为昭衣，显而目一蔽。这是说当时的荆州非常繁华， 街上车马拥挤，行人摩肩接踵，早上穿的新衣服

刘备借荆州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赤壁大战后，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的战略方针。刘备根据诸葛亮的这一方针，从孙权那里借来了荆州，以此向西川发展，果然得以建国称帝。所以历代帝王对荆州都十分重视，视为重镇，筑有重兵，加固城池。现有的荆州古城系清代在原址重建，保存完好。全城有六座城门道，中门有瓮城，城基用大块条石垒筑，石缝用糯米灰浆勾抹，城墙用方砖砌成，十分坚固。城外有护城河，河深三米，河宽数十米及百米不等。靠南的城门叫小东门，护城河宽百米，分出的水道可直下长江。相传当年刘备从其大本营公安赶来，就是由此水道进入荆州的。所以明清重修荆州城墙时，为纪念这段历史，便将小东门改称公安门。荆州不仅是军事重镇、历代都城、商业都会，而且是著名的楚文化发祥地，所以这里素有荆楚大地之说，这是人们对荆州的全面赞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西厢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 快乐足矣。
19: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2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6: 隔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8: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先来说一场关于相亲的事儿啊。话说在山东，一场乡村相亲的现场就因为三观的差异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截然不同的择偶标准道尽了普通人的婚姻真相啊。那么此次相亲的男生呢，是山东一名30岁的小伙子啊。这小伙子呢，踏实肯干，性格稳重，月薪呢10000多块钱，在当地是属于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靠谱的这个青年了。但是唯一的短板是什么呢？长相比较普通，身高啊不占优势啊，就不属于1米80、1米85那种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外在的缺憾呢，让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迟迟没有成家呀。那为了寻得心中的良人，这个小伙子呢，常年奔波于相亲，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了，但是始终没有遇到安分过日子的对象。这一次呢，媒人特意为他介绍了一位31岁的一个女子，还极力的夸赞说，这个姑娘可了不起啊，那是当地的村花，颜值出众，性格开朗，是难得的好缘分。再三劝说之下，让这个小伙子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啊。

也是架不住媒人的热情撮合，这小伙子呢就带着礼品登门相亲，满心期待能够邂逅良缘，谁料初次见面的一瞬间就彻底打消了相处的念头。为什么呢？这个第一眼怎么就给人 pass 了呢？而这个女子长相如何呢？确实啊，颜值出众，肤白貌美，妥妥的高颜值的样貌，不负村花这个夸赞。但是真正让小伙子心生抵触的并不是她的长相，而是她过于张扬的穿搭，就是衣服没穿对。这个相亲的姑娘是怎么搭配衣服的呢？她穿了一身露肩挂脖的内搭啊，外面呢搭着轻薄的裹胸，下身呢搭配修身紫色裹臀长裙，脚踏白色短袜，整体的造型可以说是很性感啊，很妩媚，十分的吸引眼球啊。就这身穿搭呢，放在日常的休闲场景没什么不妥当的，但是在朴实的这个地点，是在农村对吧，乡村乡和的乡亲的一个场合，他就这身穿搭呢显得格外的很突兀啊，显得很浮夸。在这个小伙子的认知里啊，乡亲是庄重真诚的场合，你得得体一点啊，朴素干净大方，这是最基本的尊重。过于张扬性感的打扮，没有一点就是居家过日子的温婉踏实，反倒是透着招摇浮躁，第一眼就让他心里面有了一些隔阂，认为这个姑娘啊，就看这身打扮，未必是那种安分顾家的人啊。这小伙子看了第一眼之后呢，眉头紧锁，已然心中是有了定论，打算转身就离开了。可这个女子呢，丝毫没有察觉他的抵触情绪，反而呢显得格外主动，开口呢便是直白功利的提问，也没有半点的寒暄客套啊。这女子就说了啊，我听那个媒人介绍啊，说你每个月工资能挣10000多块钱，那这些年是不是攒了不少了呀？20万的彩礼能不能拿得出来呢？能拿出来的话，我是可以考虑考虑的。这般直白的物质提问，让小伙子瞬间就啊语塞了，就不知道这怎么接话好了。一看这小伙子沉默了，这姑娘呢又起来倒水，温和的补充道，说我其实啊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个人的能力，你的条件达标了，一切都是好说的啊。随后呢她就自顾自的说起自己的生活喜好了，说自己呢热爱各类户外活动，周末呢想啊去露营，希望以后可以和相亲对象一起出去旅游啊，培养培养感情。这番话呀彻底打消了小伙子最后的顾虑，在他看来，女子穿搭啊张扬浮夸，本身就缺乏过日子的踏实感。他又说他的兴趣爱好喜欢什么各类的这玩乐户外活动，生活随性自由，和自己安稳顾家的择偶标准完全相悖。这两个人的生活理念、人生追求截然不同，根本没有是相处磨合的必要啊，也没有多余的敷衍与纠缠。小伙子呢直接坦言了啊，这打开窗户说亮话，说两个人不合适，随即呢转身离去，利落干脆的举动让毫无心理准备的这位姑娘当场就愣住了。事后谈起这场相亲，小伙子呢十分坦然，他表示自己辛苦打拼，只想找一个朴素安分、踏实顾家的伴侣，安稳的过日子。而这个姑娘呀，她张扬的穿搭、随性的生活态度，一看就不是踏实过日子的样子。我不愿说自己常年啊辛苦挣的钱，最后却遇上了一个挥霍贪玩的伴侣，沦为了啊别人眼中的这个啊这个钻石王老五，何况他也不是呢。这场相亲视频曝光之后啊，迅速引爆了网络，网友的观点两极分化，多数网友力挺这小伙子，认为他清醒通透，三观端正啊。
相亲的核心呢是寻觅居家过日子的伴侣，而非追求新鲜感和外在的颜值。过于性感张扬的穿搭，在正式的相亲场合确实是显得轻浮不稳重，缺少这烟火气，不太接地气儿了，换做任何人都会心生顾虑啊。但是也有部分网友呢认为这个小伙子的思想有些保守刻板了，过于以貌取人。当下时代呢，审美是多元素的、多元化的，穿搭只是个人喜好，这个女子的着装呢也不算太暴露，没有必要仅凭一个穿搭就否定他人的人品，更不该说出啊是不是这个什么白给都不要这种啊偏激的话，显得有些刻薄了。当然有不少网友啊看的还是挺通透的，说这场相亲呢本来就是圈层不同的，三观也不合，对方都没有什么过错，只是彼此的适配度太低了。对呀，这个小伙子他向往的是安稳居家的生活，追求是细水长流的烟火幸福，而这个女子呢，她热爱自由洒脱的生活，偏爱鲜活热闹的日常，两个人的生活节奏处事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与其勉强相处彼此消耗，不如及时止损，体面的告别啊，这也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啊。有很多人相亲呢总是执着于什么颜值啊、财富啊、身高这些外在条件，却忽略了婚姻最核心的本质，踏实与真诚。外在的光鲜可以伪装出来，华丽的穿搭可以修饰，但是一个人骨子里的生活态度、处事格局永远是藏不住的。偏爱浮夸张扬的人，他真的是很难安于柴米油盐的平淡，坚守朴素安稳的人也很难适配这种啊玩乐的人生啊。归根结底，相亲择偶，真诚和踏实永远是必杀技，甜言蜜语哄得了一时，真心实意安稳靠谱才能够相守一生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踏实的本心万里挑一啊。希望所有奔赴相亲期待婚姻的朋友们都能够褪去浮躁的表象，能够看清内心啊本心啊，千万不要被这个外在的颜值与浮华裹挟了，最起码你得真心换真心，对不对啊？希望都能够这个奔赴啊相亲的一些朋友都能够找到踏实靠谱的伴侣啊。

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个买车的事儿。说有一位李大哥呀，每天上下班那叫一个遭罪，先得挤40分钟的公交，再倒半个小时的地铁，早晚高峰人贴人，尤其是夏天，这一车厢啊都是汗臭味儿，冬天呢还得冻得哆哆嗦嗦的等车，实在是扛不住啊。于是呢，他就咬了咬牙，决定贷款先买一辆电车来当代步车，这样以后呢就不用遭这份罪了。他呢看中了一款价格在15万的一个这个电车，用自己存下的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赞助，刚好啊够首付。提车那天呢，这李大哥还特意的拉上了老爸老妈，一家三口呢穿得整整齐齐的，去 4S 店的路上啊都笑得合不拢嘴了，跟过年似的。毕竟这买车也不是一个小事儿啊，因为办的是这个分期啊，首付交完签合同走流程，折腾了也得小半天儿。不过销售人员的态度啊还是很不错的，全程笑眯眯的，服务呢还特别周到，还主动陪着他去车管所上牌。这李大哥心里啊那叫一个舒坦，觉得自己这钱花的，哎呀，真值啊！结果呢，牌也上完了，喜滋滋的坐上车，准备开回家炫耀炫耀。扫了一眼仪表盘，哎，这个车的电量怎么只剩下14%呢？这点电量，别说开回家了，半路就得趴窝呀。销售一看，哎呦，这电量只剩下14%了，赶紧打。

圆场，说哥没事儿没事儿，旁边呢就有快充站，充10分钟就能够跑几十公里，绝对能够到家，放心啊。两个人呢就开着车往快充站去了，到了地方呢就插枪扫码，刚开始充电，啪的一下这个充电桩直接跳闸了。这两个人还犯嘀咕呢，说这个充电桩是不是太破了呀，怎么还跳闸了呢，不行就换一个。结果呢连换了3个充电桩，次次都是一连接就跳闸，半点电都充不进去，给这两个人忙活的呀是满头大汗。实在没法子了，又吭哧吭哧的开回了 4S 店，插慢充了试了一下，哎，能充上。销售当时呢还松了一口气，说估计是这个新车的运输模式没调，调完就好了。结果呢这个技术师傅呢过来也是折腾了大半天，模式也调了，再去试了一下快充，结果呢还是不行，也就是说这个车呢出厂是有问题的。李大哥当时这个脸就黑了，说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自己省吃俭用买了一个新车，这车还没开到家呢，先查出一个硬件故障，这搁谁能受得了啊。这大哥当场呢就提出要求了，说要么呢你们就把钱退给我，要么就给我换一辆全新的车，这个破故障车呢我肯定是不要。结果 4S 店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说这个车呢让你验了你也验过了，这牌已经帮你上完了，手续也办齐了，在法律上这台车就是你的，而且你都已经开出去跑了一圈，退换肯定是不符合规定，最多免费啊给你换一个新的充电模块。这个解决方案李大哥当然是不同意，自己也就试一试车的基本功能，在店里面又不能试快充。可是这个 4S 店呢就开始踢皮球了，一会儿说哎呀我那给跟厂家好好商量商量，一会儿再说什么走什么流程。结果就这点事儿啊拖了好几天也没个准信儿，负责人看见大哥呢都躲着他走。这李大哥实在是被逼得没法子了，找了调解员过来帮忙，结果呢负责人对着镜头没说两句话，脸一拉直接转身就走了，连个说法都不给。这李大哥被气得直哆嗦呀，就放话说了，说我不管怎么样我是绝对不同意换配件，我花好钱买的全新车不是刚出厂就有毛病的残次品，凭什么我要吃这个哑巴亏呢。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说呀，对呀，人家花了十几万买的全新车一天没开你就把车给拆了换零件，这事儿搁谁能乐意呢。也有网友说呀，说人家消费者开开心心的来买车，你 4S 店把故障车当新车卖本来就理亏，结果呢你不想着怎么解决问题，反倒是拿着什么以上牌当借口耍无赖，说白了不就是这个欺负人吗。

还有网友说呀，说有的时候啊，真挺想说支持这个国产车的，可是现在你看就有某些 4S 店这个态度，你怎么支持呢？怎么买呀？是吧？看完这个李大哥的遭遇，很多网友啊都是气不打一处来，这哪是卖车呀？分明是把消费者当猴耍，把店大欺客四个大字儿那都刻脑门上了。你说咱们老百姓买辆车得多不容易，这李大哥几乎是掏空了自己的积蓄啊，这个爸妈还出了点钱，结果好不容易才凑够首付，你看这个车没开回家，就还得换什么充电模块，什么车呀？真是想奉劝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商家们啊，别总想着怎么算计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不是？你这么干的话，你这店儿这黄的真快呀。

有很多网友都说呀，是换谁谁不生气呀，省吃俭用，你说买个车是不是？现在你这还出现问题了 ，4S 店就说啊，给换个配件糊弄人，这是谁能受得了呀？希望这个大哥呢，能够的这个通过法律程序吧，为自己维权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峰老弟儿，咱们明天再见吧。

0: 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民患民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5: 在这10号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1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

0: 日常生活，
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开的很，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文书说到了，病关所杨雄和石秀成为了生死的弟兄。杨雄就把石秀领到自己家里边。再说石秀住到杨雄的家之后，杨雄啊，什么也不让他干，安排自己的老岳父陪着石秀，一天除了吃就是喝，再不就唠唠闲嗑。那么杨雄这人呐，工作责任心非常强，有的时候晚上还不回来，为什么呢？那牢子里有的时候晚上需要当值的，杨雄就在牢子里当值。这一个月的时间，杨雄有的时候在牢子里就能待上20来天。他这一不经常回家，石秀就觉得哥哥的家不能再住下去了。因为毕竟是个大小伙子，有的时候白天呢，他和这老头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屋里屋外走动走动还可以，到了晚上有些事儿就不好办。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边啊还有他的嫂子，就是这巧云呐。巧云呢就经常过来呀，不是给石秀掖掖背，就是给石秀啊洗洗衣服。那么还有一些现象让石秀啊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杨雄的岳父不在，他呢来到石秀面前呐，不是掐一掐石秀的肩膀，就是摸一摸石秀的脸蛋儿，这石秀就觉得别扭。 因为男女有别呀，尤其那年头是封建年代呀。但是他有话也说不出，一来呢老嫂比母，二来呢人家也没有过格的表示和举动。那么他呢心里边就记个疙瘩，他就总想啊离开这儿。拼命三郎石秀的这种种表现就被潘老爷子看出来了。潘老爷子知道年轻人没事干待不住，就跟他商量要开个屠铺，就是杀猪卖肉的作坊。潘老爷子说了，咱们家后门有一条断路的小巷，那里边还有一间空房子，空房子外边有一口井，这井水还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要是做杀猪宰牛的作坊是再合适不过了。再一个你这人呐也挺厚道，还能干，更主要的是你内行啊。哎呀，石秀一听非常高兴，因为他自己干过这行。这潘老爷子又找来一个过去熟悉的帮手，石秀就答应了，买了个肉案子，又磨了刀杖，垒了猪圈，又在外边买了十几头肥猪，选好了良辰吉日，噼里啪啦的就放起了炮仗，肉店就开张了。附近的乡邻是非常高兴啊，再买肉这可方便了。杨雄看到这一切是非常高兴，我兄弟啊终于有个事儿干了。那么转眼之间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就到了初冬的时节。这天一冷，石秀就换了新衣服，换完新衣服他也没觉得什么。那么单说这一天石秀到外地去买猪，这买猪可不是一天回来的，这一走就走了五天。可是回来一瞧，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啊，这肉店怎么不开业呀？进门一瞧，砖头刀杖都收拾了。石秀你别看他是个打柴火的出身，但是非常的精细，心里明白坏了，这人无千日好，花日百日红啊，哥哥在外边当官，家里事不管，那肯定是这老爷子和嫂夫人一看我换了新衣服，合计我在这里边多搂钱儿了。哎呀，这买卖看来不能做呀，让人家怀疑犯不上啊，干脆我呀回老家吧，因为他兜里边还有水泊梁山那两位好汉留下的十两纹银。再说他买新衣服也是从这里边拿钱买的。那么石秀是一声没吭，把猪赶进了圈，洗完了手，收拾了包裹，把这帐幕往出一拿，直接就到后院找潘老爷子去了。可是哪儿曾想，潘老爷子已经摆下了酒菜，正等着石秀入座呢。哎呀，我说叔叔，这几天你又辛苦了，我给你备上了酒菜，这酒啊都烫热乎了，来来来，咱俩喝两盅。石秀看了看这老人家，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他把账册已经拿在手了。老人家呀不必客气，这些账目是非常清楚，您呐过一下目。石秀把这账册往出一拿，一笔一笔的账那记得是分毫不差呀。老人家，咱们爷俩做生意，我没有半点的私心，如果我有半点私心是天理不容啊。哎呀叔叔，你说哪儿去了？老人家您别说了，我离开家已经五六年了，我想回家去看一看。 我明天就走，在我走之前，我把这账目交给您，您一笔一笔的对一下。要说潘老太公，那也是个明白人，什么都明白了。哎呀，我说叔叔，您误会了，误会了。听老汉我慢慢的给你道来，你这嫂嫂，我家的小女，原来嫁给一个本府的王押司，不幸这王押司3年前就病故了，最近这几天要给他做一些功果，就停了2-3天的买卖。明天呐，这报恩寺的僧人就来做功德。再说我这年龄也大了，熬不了夜，那么就麻烦叔叔啊，您多费点心，好好的替我招待招待他们。石秀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啊，看来我是误解了。那么跟老爷子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把这账册就收起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真就看有个小僧人挑着担子来铺设坛场，摆好了佛像、供器、香烛，同时呢，在厨房下也值办了一些斋饭。石秀是非常热情的在前面招待，那么不大一会儿，天色就一点点的亮起来了。就看有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小和尚一挑帘子进来了，在石秀面前是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石秀赶忙还礼啊，哎呀，小师傅请坐请坐。就看这个小僧人挑了2个盒子进来了，石秀一看这挑东西进来，就赶快把潘老爷子叫起来了。我说叔父大人呐，有个师傅来了。潘老爷子赶忙迎出来了。我说他叔叔，谁来了？干爹，是我。这和尚喊了一声干爹，就引起了石秀的注意。石秀重新的打量了一下这个和尚，但见这个和尚长得蛮精神，是面似满月，神如伽蓝，赤金箍，光华灿烂，灰僧袍，白鹤朝云，四套分成水火，顶上似有光环呐。这个和尚色相庄严，手持九环的禅杖，威仪端庄，头上戴着顶昆炉帽，是四方方，方方光艳。佛像中菩提珠是180颗，是颗颗圆明。再看这和尚年纪并不大，也就是30来岁，可以说这和尚是相貌堂堂啊。哎呀，这不是文如海吗？干爹呀，这一段时间怎么不到报恩寺去了？孩子，你不知道啊，自打我开了这个肉铺，是从早忙到晚，没有闲时候啊，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没去你们报恩寺。干爹呀，押司正好3周年了，晓得我无礼相送，献上几件特殊的礼品，轻表心意，让孩儿破费了。叔叔啊，这也不是外人，把东西收下吧。石秀赶忙把这2盒子礼品搬进去，然后上了茶。那么这功夫就看夫人由打楼上飘飘悠悠的就下来了，那走起路来简直是风摆荷叶呀。今儿个谭巧云是淡妆素裹。我说叔叔，谁送的东西啊？嫂子，是一个管叔父叫干爹的和尚送的。哎呦，送礼物的是我的师兄 海蛇里裴如海呀。这蛇里呀，就是高僧的意思。他可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和尚啊，过去他乃裴家荣县铺里的小官人，后来看破红尘，到包恩寺出家了，因为他师父乃家中的门徒，故结拜我父亲做干爹，长我奴家两岁，故我叫他师兄。他法名叫海公，念经的声音非常好听啊。叔叔，到了晚上你仔细的听一听他念经的声音，那简直就是一曲优美的音乐呀。石秀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呦，我的嫂夫人对这个海和尚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要说生活中有些事儿，你别刻意的去解释，解释的越细越容易露馅儿啊。再看那夫人出去拜见这个和尚，石秀倒背着手就跟出来了，在窗帘里边往里边偷偷的用眼光这一扫，见那夫人到了外面，那个和尚向前合掌，是深鞠一躬：“师兄啊，为什么这么破费呀？”“略表心意，贤妹不必在意。”“师兄怎么这么说呀？”“出家人之物，岂敢消受？”“
3: 必似新造了水陆堂，
12: 本想特意请贤妹过去，又怕你家的结集怪罪下来。”这水陆堂就是寺院里面专门举行水陆道场的斋堂。我说师兄啊，我家官人从来不计较这些，再说我娘死的时候也曾许下心愿，迟早要到寺院里去还愿呢。贤妹，那都是自家事，理当尽心。凡是叮嘱如海的小僧尽心去做好了，那就请师兄给我娘在做血盆经的时候多念念几道经吧。这血盆经是什么意思啊？早年间妇女生育子女过多，就会除了神灵，那么等这人死了之后就得下地狱，在血盆池中受尽煎熬。那么如果生前经常求僧人诵此经，就可以消灾受福。这功夫你看，丫鬟迎儿捧着茶杯就过来了，那夫人端起了一杯茶，把那小手指在茶杯的口边，把那茶叶沫轻轻地拨一下子，然后双手递给了和尚。你可别看这小动作呀，这小动作那是女人对男人的一种特殊的关爱。要不有的时候在酒桌上，你看有几个人不会使筷子的，可是单单就有那种女人夹一块好菜放在男人的嘴里，要我觉得这就是发贱。今儿个他用小拇指把那茶叶沫一拨，那就是一种发贱的表示。这海和尚赶忙接过来，那夫人也笑盈盈的看着那和尚，这两对眼四个眼球就转到一块儿了。那么这一幕啊，被石秀看的是一清二楚，心里边暗暗的想到，看来这婆娘以前几次跟我说一些风流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敢多想啊，我是以嫂嫂相待，可不能坏了伦理呀。今儿个这夫人和这海和尚眉来眼去的举动，就说明这婆娘可是个不安分的人呐。 要我说呀，这就是第二个潘金莲。哎呦，这潘金莲、潘巧云怎么都姓潘呢？也没有人查查他俩的祖籍是不是姐俩，怎么有一些遗传基因都非常相似呢？石秀看到这些呀，心里边合计，你们这对狗男女可不能在我眼前干出过格的事儿，要是真做出过格的事儿，就得替我哥哥清理门户。他一赌气走了，不愿意看这场面了。再说这个海和尚放下了茶杯，我说妹妹呀，你叔叔怎么不来做呀？他叫什么名字啊？哪儿的人呢？师兄啊，这个叔叔是我家官人新结义的兄弟，他叫石秀，金陵人，人称拼命三郎，是个粗鲁的汉子，有些事他不懂礼节，师兄啊，您就休怪他。妹妹，那就是外头话了，我根本就不挑，小僧我这就去接众生人来做道场。说完话他赶忙就出了门了。潘巧云用他自己多情的眼光送这个海和尚出去了。过了好长时间，那个海和尚领着众生来到了道场。潘老爷子让石秀好好的热情的招待招待，这些僧人就开始做起了法事。那么石秀心里边本来就不痛快，找个借口就走开了。再说这个潘巧云，自打见到裴如海就勾起他的情思来喽。要说色胆包天，看来此话不假呀，也不怕防备人，亲自让众生人打了一会儿鼓。再说这些僧人那也都是血气方刚的男人啊，哪儿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女人呢？看到了潘巧云都没心思诵经了，法轮乌噜乌噜的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懂。就这样到了后半夜了，这些僧人呐也都困了，他们困了，那个海和尚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功夫来了，大声的诵起经来。哎呦，要说海和尚诵经的声音特别的嘹亮，而且特别的清脆荡漾，传得很远很远呐。再说也夜深人静了，潘巧云在帘子下边站的是欲火难抑呀，恨不得一下子就投到这海和尚的怀抱里。他赶快安排丫鬟请海师兄过来说会儿话啊，解解他心烦。这海和尚一边念着经，一边来到自己的师妹面前。潘巧云悄悄地用手拽了拽这海和尚的袖子，我说师兄啊，明天早晨来取功德钱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跟我爹说一说这件事。
7: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7: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7: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
18: 幼儿教师突遭绑架，家属被索要20000赎金，谁人如此胆大妄为？绑匪落网，身份却令人大吃一惊。嫌疑人故意拖延，人质安全岌岌可危。女教师能否安全脱险？是谁导演这出特大绑架案？警示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正在播出。2002年9月27日晚8点左右，正为一宗煤炭购销业务陪着客人吃饭的山西省阳曲县某煤销站贾经理，忽然接到女儿从忻州市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女儿贾美如惊恐地说：“爸爸，我被人绑架了，他们要钱。”接着手机里传来了女儿的哭泣声。一名男子恶狠狠地接过电话说：“你女儿在我们手上，马上准备150万元，准备赎人，不准报警，否则就要撕票。”听到了女儿被绑的消息，贾经理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妻子听后更是哭成泪人。这个家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为了救出自己的女儿，他连夜四处筹款。
19: 贾美如24岁，是忻州市某幼儿园的教师。事后呢，他回忆，这一天啊，他和平常一样的给孩子们上课辅导，一直是忙到晚上7点钟。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接到一名男子打来电话说：“你父亲啊，托我们从河曲捎回一包东西，请你速到忻州师范学院门口来取。”贾老师认为啊，

0: 一定是在河曲工作的父亲给自己捎来了什么好吃的，于是呢，就骑自行车赶到新州师范学院门口啊取包裹。正在贾老师等待的时候，驶来了一辆黄色的面包车，两名戴口罩墨镜的男子突然下车，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强行将其拉上了车，并戴上了手铐。很快，这辆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啊。
1: 为了保证爱女的安全，贾经理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李老板打电话讲了此事，表示不愿报警，并向李老板借钱。北京的李老板一边给他筹钱，一边给原新州行署一位领导打电话通报了此事。新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迅速给北京的李老板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并通过李老板做通贾经理的思想工作，配合警方稳住绑匪。但是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这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虽然警方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和取证，但案件的侦破工作却陷入了困境。
0: 绑匪索要的150万元呢，为新州历年绑架索要金额之最，这对于还在贫困状态的新州百姓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为此呢，新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决定与副局长的亲自指挥市局刑侦支队全体民警组成解救小组，等待战机随时出击，不惜代价确保人质的安全。警方做好了一切准备，绑匪却没有了任何消息。
1: 绑匪为何突然没有了动静？是不是得知了家属已经报警的消息？此刻女教师贾美如是死是活？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27号整整一夜无任何绑匪的消息，熬了一个通宵的侦查员仍然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9月28日中午，绑匪终于再次给贾经理打来电话，要他准备好钱，于29号早上8点在太原火车站售票门口交钱赎人。
0: 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苏浩局长的一行从新州驱车30多公里啊，来到了太原市公安局请求支援。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调集重案组开会，一直研究到凌晨4点。此刻呢，离绑匪接头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此时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在奔赴自己的目的地，他们没有想到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各个行动小组呢全部到达火车站的指定位置，一张无形的网呢已经拉开，指挥中心呢就设在火车站对面的凯悦大酒店。7时40分，贾经理携带筹集来的150万元呢来到了火车站。
1: 8时许，一名挎着背包戴眼镜的可疑男子出现了，他不时朝售票口张望，隔了一会儿又拿出手机打电话。与此同时，贾经理的手机响了，是绑匪打来的。绑匪叫贾经理到售票口，同时问贾经理穿的什么衣服，体貌特征。绑匪十分狡猾，他怕别人发现，低下头边走边打电话，然后突然坐上出租车就走。
0: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逃过警方的视线，在确定了打电话的这个男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指挥部呢下达命令一定要盯住这个人。随即呢，警方对出租车进行了跟踪，在天龙大厦附近，警方将这名可疑男子秘密抓获。起初啊，这名男子一脸的委屈，说他是来派人来看病的，警方抓错了人。当民警从他身上随身携带的包里找出了贾经理女儿的手机时，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参与了这起绑架案。警方查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后却大吃一惊。
1: 犯罪嫌疑人到底是怎样的身份？他到底是一人作案，还是有其他同伙？如果有其他同伙，那么他们又身在何方？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苏浩局长亲自对此人进行审讯，开始犯罪嫌疑人十分强硬，什么也不说。经过反复做工作，他才像挤牙膏似的供述，自己叫银建军，今年35岁，贾美如是他绑架的， 而他的身份竟然是新州市。

0: 新抚区司法局副局长。
1: 实在没有想到，这个绑匪竟然是个国家干部，还是副局长。当办案人员希望他能尽快坦白的时候，这位司法局的副局长却是再也不开口。他相信自己啊，在绑架这个犯罪活动的过程之中做的是天衣无缝，也就是说，在被抓获以后，认为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掌握其他的行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本人拒不交代人质的关押地点。
0: 在对银建军进行审讯的同时，民警通过银建军的手机查出了另一名绑匪的手机号码。掌握了这一情况以后，民警对银建军进行了政策攻心，最终他交代其有一个同伙叫左俊杰，男，36岁，神华集团新抚铁路机务段工人，现仍在新州市区。至于另一名同伙及人质贾美如现在哪里，银建军却死活不说。
1: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李永田政委马上带着一组办案人员迅速赶回了新州，在新州市人民医院干部科的一所病房内将犯罪嫌疑人左俊杰抓获。然而左俊杰也是怎么也不肯交代人质的下落，审讯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在抓获第二名嫌疑人之后呢，苏浩局长分析人质可能还在新州，遂把银建军啊押回了新州。
0: 为什么两名绑匪拒不交代人质的下落？难道人质已经死亡？还是两名绑匪因为害怕而拒不交代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李永田政委认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左俊杰之所以也和银建军一样，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定了攻守同盟，所以他也拒不交代人质的关押地点。而苏浩局长分析，人质很可能还在新州，所以果断决定把银建军押回新州。
1: 虽然银建军呢已经被抓获，但是他的内心和他的眼睛一样不老实，他不甘心自己精心策划的绑架案呢就这么快栽了，所以呢他以沉默拖延时间。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啊，如果不尽快找到人质下落的话，人质极有可能被害，因为另一个绑匪等的时间过长呢就会感觉到不妙，心里呢就会崩溃。事实上呢，人质的处境啊已经很危险了。这个时候呢，银建军呢也很清楚人质的下落，却是故意不说啊。
0: 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在用沉默对抗着警方的审讯，而新州警方和被绑架者的家人一样早已心急如焚。根据专案组人员分析，如果要想把这个缺口打开，就必须得采取一定措施，于是商定让两名犯罪嫌疑人见面，用这种方法来激化他们，让他们自知他们这个内部系统已经破裂。随即他们把这个想法向苏浩局长做了汇报，苏浩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
1: 在决定采取了这个行动以后呢，很快便安排犯罪嫌疑人银建军同左俊杰进行了见面。当民警把他的同伙左俊杰带到银建军面前时，他最后的一丝侥幸呢也破灭了。当带回再次审讯时，银建军啊很快就老实地交代了人质的关押地点，因为他认为他的罪行已经败露，所以呢无法继续再保持沉默了。据他交代，人质呢在新州市新抚区陆家庄九元新村的一栋房子里关着，由同伙郭宝红看管。
0: 中午12时许，新州警方将银建军所交代藏匿人质的地点完全包围。这是一户独门独院的二层楼，黑漆大门上加了一把大锁，楼上静悄悄的。苏浩局长带人堵住大门，并找来大铁锤，准备不得已时进行强攻。他又命人从邻居家里翻墙进院。民警从邻居家的顶楼悄悄爬入院内后，发现一楼左侧房间的窗户被遮住，房门从里面锁上了，于是他们断定人质就关在这里。当民警奋力把门踹开时，窗台边一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道：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掐死他。危急关头，民警冲过来把绑匪郭宝红合力制服。至此，新州市927绑架大案仅用了37个小时即成功告破，三名主犯全部落网。

0: 消息传来，震惊四方。身为忻州市忻府区司法局副局长的尹建军，为何要铤而走险绑架人质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司法局长导演特大绑架案》。尹建军这名在单位忻州市忻府区司法局主抓法治宣传的副局长成了绑匪，作为尹建军的同事领导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从他本人素质各方面，所以很难想象他能做这种事情。
1: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还在于就在尹建军一伙绑架完女教师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8号早晨半小时的学习会上，单位的同事就一例案例，哎，属于绑架还是敲诈的问题啊，恰巧询问到了尹建军。如果此时尹建军能及时收手呢，还来得及。可悲的是，他当时已头脑膨胀，不可救药了。要说这个尹建军啊，当了6年的主抓法治宣传司法局副局长，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可谓不少啊。可他为什么在回答同事关于绑架还是敲诈问题后还不警醒，继续实施他的绑架犯罪呢？有的同事说，尹建军啊为人处事非常的聪明圆滑，也有的说呢，尹建军非常善于伪装，聪明的过头了。
0: 从公安机关在太原火车站跟踪抓捕尹建军的那一刻算起，尹建军就算使出了种种花招进行抵赖狡辩，从不承认参与绑架犯罪，到拒绝说出人质的关押地点，现在他又想钻法律的空子，妄想减轻自己的罪行。他称他的行为当时不是绑架人质，只是非法拘禁。
1: 非法拘禁他人罪和绑架罪都属于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罪，但是两者在量刑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也直接关系到尹建军啊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我国刑法规定，犯绑架罪呢处10年以上的刑罚，那犯非法拘禁罪呢处3年以下刑罚。所以啊，这一区别作为懂得法律的尹建军非常明白。他辩称呢，开始是他们一块合伙开煤矿，来欠左俊杰的150万，20万上再加上50万，还有就是50万的利息。而他呢，就是帮朋友左俊杰在讨债，所以啊，他犯的就是非法拘禁罪。
0: 事实上，并非像尹建军所说的那样，经审讯查明，犯罪嫌疑人左俊杰也不承认与贾老师的父亲贾经理有债务关系。既然双方根本不存在债务关系，那么尹建军说自己帮助朋友讨债就是假的，把自己往非法拘禁罪上靠的目的，就是用他掌握的法律知识避重就轻，使法院轻判自己。
1: 尹建军呢，本是从司法学校毕业，在学校他学习很好，参加工作以后呢，从公务员干起，样样干得比较出色，所以呢，在1997年不到30岁的他就当上了副局长。刚开始当上副局长的尹建军呢，还比较检点。但随着他业余时间做生意，开始结交一些酒肉朋友，继而帮助朋友讨债，并为此呢尝到了甜头，经常是出入一些非法场所吃喝玩乐，然后呢开始赌博，哎，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啊，最终是债台高筑，不能自拔了。
0: 为还清赌债，这位主管法治宣传的副局长竟把自己当做了赌博的筹码。据公安部门侦查，原来绑架贾老师的左俊杰与贾老师的父亲贾经理同在一个单位，1990年以来就互相认识。2002年8月的一天上午，尹建军给左俊杰打电话说有事情商量，两人见面以后谈起了双方的近况。左俊杰说自己养车赔了钱，很困难。尹建军也说自己赌博欠下了许多外债。
1: 随即二人呢一拍即合，哎，当天下午6点多，尹建军和左俊杰二人啊在忻州宾馆呢开了间房间密谋此事。左俊杰提出贾老师的父亲呢是煤销站的经理，很有钱，已挣下了5-600万，他女儿在忻州市幼儿园当老师，绑架他呢比较容易。当时啊，为了绑架他人，对什么样的人有钱都做了调查，做了调查以后呢，准备了犯罪工具，买了汽车，租了房子，联系了他的共同作案人，对如何绑架进行预谋，在整个绑架过程中是都是按他原来的这个预谋过程进行的。
0: 赌博使尹建军心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尽快把输掉的钱赢回来，他把贷款做生意的10几万块钱也打了水漂。输红眼的尹建军什么也顾不了了，多次对要绑架的

0: 贾老师进行了跟踪，开始了犯罪的第一步。从警方现场缴获的尹建军一伙精心准备的作案工具看，既有警服、电竞棍、木棍、钢管、望远镜、手铐，又有安眠药、安定针剂、假发套、假胡子等等，并租了一套独门独院的房子，专门用来关押人质。
1: 2002年9月上旬，尹建军呢又开车到忻州市找来了自己的亲戚郭宝红，以帮朋友讨债为名呢，要求郭帮帮忙，并且答应事成之后给他好处费。几次观察踩点以后呢，尹建军认为时机成熟，胜券在握，所以呢在2002年9月27日对贾老师实施了绑架。尹建军呢亲自驾车与另两名同伙呢持刀蒙面，用手铐和绳子绑架了人质。随后他就按部就班的开始实施第二步棋，把150万现金呢搞到手。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刚露头呢就被太原忻州警方联手抓获。
0: 2003年1月27日，忻州市检察院以尹建军犯有绑架罪，向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后，以绑架罪判处尹建军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5000元。同时，左俊杰、郭宝红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2年。
1: 一个搏命的赌徒啊，就此输光了自己所有的钱。在赌博中从不服输的尹建军，被抓捕之后呢，企图用他的巧言善辩与法律赌一把。到了最后啊，这位主张法治宣传的司法局副局长才发现，在这场赌博中，他输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未来和幸福，还透支了周围人的安宁生活。就在他的父母最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的妻儿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却不能陪在他们身边，所付出的成本之高，高出了他的想象。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0: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4: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

0: 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常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啊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

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

人，他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1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

0: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五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

0: 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成

0: 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1: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

0: 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2: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2: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3: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 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

0: 让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6: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5: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

0: 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0: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2: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0: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1: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0: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2: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0: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3: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

0: 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3: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3: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4: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2: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5: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2: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6: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

0: 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1: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 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一气，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哈，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8: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哈、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1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8: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1: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以后，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8: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1: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他来讲，他出于侥幸心理，他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8: 嗯，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1: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8: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啊。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1: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是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 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

0: 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合法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诸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

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起，凑起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这次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边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就是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的。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花，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白活，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啊，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不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将，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到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人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夸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其实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反正有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哈，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背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0000块钱现金，他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0000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啊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啊，年薪100万的情况下啊，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10000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吃，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 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的多。那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一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回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你一个人的话，你这不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啊。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啊，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对吧？这其实这个媒体呀、啊、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啊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啊，看看刷朋友圈，哎，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圈啊，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啊！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啊，路虎揽胜啊，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F 三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
对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啊，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啊？都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几万块钱的包啊，几百万的这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哎呦我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的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啊，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100万存款。怎么说呢，你这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啊，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这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哎，确实是在缩水呀。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0000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再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10000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10000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100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100万对于咱们很多这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啊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看到了那几秒钟。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就让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很快就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去学一门手艺，以前说3年出徒啊，可能还要经过3年的磨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师傅。但现在年轻人觉得3年3天我都等不了。啊，你说是从100攒到1000，1000攒10000，10万的。攒到100万，这个过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就觉得说，哎呀，那玩意就定个目标呗，100万应该很快就能挣到了吧。就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说我以后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
1: 落花纷飞飘散，你乱我双眼。
0: 就是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啊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是小钱，不值一提啊。
1: 烟波江滩渔船，今宵灯火阑珊，我依然随身。
0: 这也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啊，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一件，怎么说呢？这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儿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这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因为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之前也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这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 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老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被周转，可能还得就是问家里要啊。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这不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你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等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呐、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啊，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另外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了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啊，追求浪漫，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再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的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婚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是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共同面对生活那些的鸡毛蒜皮。那你看现在就推广的都是什么呢？旅游打卡。你想任何你拿出来一样单独跟婚姻比较的话，你都觉得是出去这个潇洒比较好。对吧？这消费主义已经让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 变得不切实际了，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想起飞了。哎，就觉得说婚姻呢、啊、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像那个电视剧啊、演的一样，哎，天天呢有浪漫，男朋友给准备惊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儿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就是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
1: 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一人叹，但不
0: 你看，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说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就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1，物质占9，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封闭，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了。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2点1线的生活，上班呀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呀，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的，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的人都结婚了。 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干来一场网恋呢。你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人给骗钱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不成网络虚拟呢。对不对？谁敢这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玩手机打会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对吧？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2: 未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那是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武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

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张清芳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可惜呢，她在内地好像不算太红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错不在你》。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没有对错可言呐。你说他不爱你了，就一定是他的错吗？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才说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不在我，错只在爱情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音乐才子张雨生。特别遗憾，在34岁就离开人世的张雨生，当年呢创作了很多很多的歌，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熟知的，像他的《大海》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但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它表达的是，不要来束缚我的手脚，请让我更加自由的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张雨生《自由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是张雨生的《自由歌》。这张唱片是1994年在张雨生去世之后为他出版的一张精选集，里面有张雨生生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再加上两首新歌。虽然说在选曲方面更多的去考虑商业的因素，但是呢，也必须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呢，是对张雨生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回顾，而这些歌呢，融汇了张雨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也倾吐了张雨生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情绪。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自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结束的时候，想来听听张艾嘉。在前不久的时候，补看了张艾嘉的作品，叫做《念念》。《念念》这部电影啊，好像是横跨纵览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老派的城乡印象，或者是稍微摩登一点的现代男女，但是他们就那样静静默默地容纳在里面。这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票房实在是不怎么样。张艾嘉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电影里寻找爱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在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艾嘉1986年的一支作品，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周华健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一如既往，让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孩子们带来的歌声，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播放的全部都是孩子们唱到的歌声，唱到的民族歌曲和原唱的儿歌。这是新疆民歌《燕子》。音乐里要特别的继续向你邀约，长大的人们，我们还有机缘重新唱起那些曾经的儿歌，那些童谣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少男少女的歌声，今天我们再次唱起。那么在童年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特别期待着上音乐课。那个时候我们要去搬到新的教学楼，音乐老师是一个皮肤有点黑但长得非常俏丽的老师，他拉着手风琴，眼睛闪闪亮的跟我们说，当我们搬到新的教学楼，我们就可以有一间大大的专门的音乐教室了。小鸟引领着我们到新教室，阳光明媚，我们弹着风琴啊，拉着手风琴唱着歌，多美好啊。那一刻我们都像长出了翅膀，恨不得赶快赶快飞到专门属于我们的音乐教室。在那儿又学会了很多歌，那个时候学的歌，哇，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美味佳肴，我们最初见识到的美好一样，走遍天涯都难以忘怀。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那些属于孩子们的歌声，谁说它永远只是属于孩子们，它也属于长大的孩子们。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还有那些纯真年代，我们看过的书，我们结识过的人，我们唱过的歌，怎么会轻易忘去呢？
2: 一榕树上，知鸟在睡。
1: 因为它是属于童年的一部分，童年的记忆深深的、深深的，当你还没有意识到，就镌刻在我们的时光的模板。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八零九零后们都已经长大，可是回忆起童年时代，娃娃头、酸梅粉、阿童木、花仙子、打弹珠、跳皮筋儿、游乐场，还有那个同桌的他，那些鸡零狗碎、纯粹天真的童年是何其的美好。各位，就让我们自己再扮一次孩子吧，让时光回去，在歌声里乘着歌声的翅膀，把它当作一架时光穿梭机，回去回到童年，那些曾经唱过的歌谣，在歌声里跟我们娓娓讲述那些年伴着记忆里的歌声，我们又是怎样一路同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一首老歌，确切的说呢是一首民谣，94年民谣时期的一首代表曲目，流浪歌手的情人，来自于老狼。流浪歌手，如果说我们百

读一下这个词条，会发现它是这样说的：表演形式是以自己的艺术、歌唱、表演、模仿、乐器演奏等形式来吸引路人，并且以此获得收入的。很多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歌里唱到的那样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他跟他的爱人说，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让你可以望见星斗。但是呢，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可能流浪歌手、流浪的艺人们来说，一个阁楼还已然是奢侈的，更不要说是一个可以跟随你东西南北的爱人。那么流浪歌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地铁口的流浪歌手，还有我们在过街的时候在地下通道当中的歌唱的歌手，还有一些艺人啊，乐器演奏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身影会常常的闪现，不经意间我们匆匆的擦肩而过。那么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我们边走边听民歌民韵，欣赏经典女人蔡琴、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9: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9: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9: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0: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这病关所杨雄的妻子潘巧云，给他前夫3周年这祭奠之日，做了一场法事。他和这个海和尚是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这一幕幕的场景就被拼命三郎石秀察觉到了。到了第二天，病关所杨雄回来了，石秀就想把这整个经过跟他哥哥汇报一下子。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还不能说，为什么呢？没有真凭实据的证据呀。再说这种女人，她要是一口咬定不承认，咱也没什么辙呀。我呀，先慢慢的观察。再说病关所杨雄回来之后，简简单单的吃完了饭又走了。杨雄刚走，就看那个海和尚来到了杨雄的家。再时候这个孕妇一听和尚来了，赶忙下楼把和尚请到里边坐下了，又安排了茶点。我说师兄啊，昨天晚上劳驾了。

0: 我想替娘还了旧愿。师兄说了，明天寺里边正在做好事，就福袋还了，咱们就省了一笔费用。先请你师兄去寺里念经，我和你明日饭后就去寺院里边正蒙禅书即可呀。爹呀，就这么定好了。不过就怕明天早上这买卖怎么办呢？
1: 这买卖呀，让他石叔叔一个人在家照顾照顾就行了。明儿啊，咱俩准时前往报恩寺，
0: 给老太太送血盆经的这件事儿就定好了。再说潘巧云把银子拿来了，赶快交给裴如海呀。师兄，多少就这些，
1: 不好意思，明天我按时
0: 到你的报恩寺去吃素食啊。
1: 他把银子揣好之后，妹妹谢谢，小僧带回去分给众生。明天呐，我是专心专意，专等贤妹去报恩寺。
0: 这句话说完，下句话就听明白了，那两个人就等着机会好同床共枕呐。
1: 潘巧云把和尚送到门外，是依依不舍呀。
0: 送走了裴如海之后，潘巧云就合计上了，今天晚上这杨雄回来，我怎么提这话茬呢？我要是直接说了，万一我家官人要是不同意我出去，那可怎么办呢？
1: 要说潘巧云
0: 那脑袋也不白给呀，他马上就想好了让我父亲出面呢，就说这愿是我许的，那么就应该女儿亲自去寺院里还愿。因为古代年间结婚前的大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结过婚以后要想出门在外必须有丈夫陪着，因为那是封建年代。
1: 这潘巧云想好了之后，就把这想法跟他父亲说了。
0: 爹呀，我家官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打个招呼，就说血盆经愿是当年我许下的，他就能让我和你一块儿出门了。
1: 潘老爷子也没多想，好，一会儿杨雄回来的时候，我亲自跟他说。到了晚上很晚，杨雄才回来。吃完了饭，这潘老爷子就把潘巧云明天和他要去报恩寺还愿的事儿说了一遍。杨雄听完是根本没在乎，既然娘子早就许了愿，爹呀，明天您就陪他一块儿去报恩寺。可是当他晚上和夫人睡觉的时候，他就问夫人，这件事儿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说呀？怎么让你父亲刚才跟我提了呢？
0: 官人呐，我怕你怪我，我才没敢跟你说。
1: 哦，是这样啊。杨雄心里边还挺高兴，你看看，我家娘子对我还很重视。好了，当时他也没说什么，两个人宽衣解带就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杨雄吃完了饭就去官府画卯应城，因为他官身不由己。
0: 这时候你看，这潘巧云是浓妆艳抹的就打扮起来了，打扮的是花枝招展，飘香四溢呀。
1: 然后他包好了香盒，吃完了早饭，买了纸烛，雇了两顶轿子。潘公换好了衣服，要走的时候对石秀说了几句：“叔叔啊，你好好的照看照看家里呗，老汉我陪我女儿去报恩寺还愿，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准，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我说：“叔父大人呐，您就放心。”

0: 家里的事儿一切由我来承担。这时候石秀已经看出八分来了。这书中暗表，当初这个海和尚为了这夫人才结拜潘老太公做干爹，可是因为他怕杨雄一直没能得手，自打和这夫人结拜之后，两人之间也只不过是眉目传情，勾勾心，斗斗脚，摸摸手，看看斗，过格的事儿什么也没做。自打那天晚上做完了道场，他就发现这潘巧云对他是浓意绵绵呐，他就把日子定好了，说是啊顺便捎带着做血盆经，其实那都是扯淡。海和尚把这一切准备好之后，早就在山门下等着这妹妹到来了。打老远一瞧这轿子到了，赶忙迎上去，心中暗暗的高兴啊，看来今天我和这娘子就要同床共枕了。潘老太公一下轿，有劳了有劳了，孩子，师兄您亲自来接我都不好意思了。小僧不敢呐，小僧不敢，小僧已经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等候着，从早晨到现在一直诵着经，特意恭候干爹和贤妹的到来呀。你看这贤妹俩字儿，他说的是特别的重啊。就这样，他把潘公和潘巧云领到了水陆堂，到这一瞧，已经摆好了香烛之物，还有十几个僧人在诵着经。那个潘巧云上前给这些僧人道了个万福礼，参了三宝。海和尚把他领到地藏菩萨面前忏悔。过了一段时间，又请这些僧人都去吃素斋了。干爹贤妹，请进小僧的房中饮茶。紧接着他就把潘老爷子和潘巧云领到僧房的深处，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快来上茶。话音刚落，两个小和尚捧着茶出来了，然后这两个小和尚规规矩矩的就退下去了。他们几个喝过了茶，把杯子放下了。我说干爹妹妹，请进里面坐一坐。他就把这爷俩领进了一个小格子里，但见这个小格子秦光黑气春台，画着几幅名人的字画，小桌上焚着一炉香。呵，这个地方显得特别的幽静啊。潘巧云一看这屋子收拾的是干干净净，非常整洁，还别具一格。师兄果然是个清幽静乐之地呀。这句话一出口，裴如海是春心更加的荡漾起来喽。出家人他也是人，俗家人也是人，都是父母所生，有父精母血呀。话说到这儿就得多唠几句，咱们前文书说到了什么潘驴邓小贤，今天再交代交代唯有和尚是第一贤。你想啊，一日三餐吃的是坛月施主供应的好酒好菜好果子，住的是高堂大殿的僧房，没有俗世烦恼啊。吃饱了念经，念完了经就睡，那多消遣呐，什么烦心的事也没有。 可是有一件事他做不了啊，就是缺男欢女爱。打个比方说，一个大财主家，不管你是家值万贯或者是万贯家财，你虽然很富足，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得操心呐。到晚上狗一叫，你就得听一听来没来贼，这山里的土匪一出来，你就得合计合计能不能把你抢了。你虽然有三妻四妾，可是你想睡个安稳觉，那可是难上加难呢。这有钱人不容易，平民百姓穷苦人家也就更难了。起五更爬半夜，是鸡叫就起来，日头落了再回家。你就是搂一个花枝招展的妻子，时间长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兴趣了。所以穷人也好，富人也好，跟这些和尚比起来，那闲心可差得远喽。那么古人评论到这个时候啊，可真就有个说道，讲到和尚的时候讲的是最厉害呀。大学士苏东坡说了一句话，是不秃不读，不读不秃，转秃转读，是转读转秃，给这和尚还下了四句评语，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宫，四字色中恶鬼。那么这个裴如海海蛇里就是这种和尚啊。当他听到潘巧云说他是个清幽静乐之地，这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男欢女爱，欢欢乐乐呀。要说人可别总快乐，快乐就是快了，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事儿啊。海和尚啊，现在什么都忘了，什么佛主啊，什么如来呀、啊，全忘个一干二净。哎呦，贤妹，让您见笑了，如何比得上贵府啊？这潘老爷子一听，他就没往这上想。孩子，昨天麻烦你一天，今天呐就别麻烦你了，我跟我女儿马上回去吧。这海和尚怎么能让潘巧云离开此地呢？干爹，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我已经把斋食给妹妹和您准备好了。我说师兄们呢，快把准备好的素斋端过来。不大会儿，还真就有两个师傅端来两个盘子进来，都是一些稀奇的果品，很快就摆了一大桌子。师兄啊，给您添了乱了，这不更打扰了吗？哎，姐妹，净说外头话。这时候一看，红酒又端上来了，那是和尚专门准备的素酒，说是素酒啊，也有度数。他亲自满满的给潘老爷子倒了一杯酒。我说干爹呀，好不容易到这报恩寺来一趟，您呐今天好好的多喝一点。好好。潘老太公端起酒杯，咕咚就来这一口。哎呦，好酒好酒，这酒啊真不错。就这么着，潘老太公喝一杯，海和尚倒上一杯，喝了几杯之后就觉得有些飘飘然了，那就是产生醉意了。原来这个海和尚在这酒里边做了手脚了，里边啊增加了酒的度数。这老爷子不知道啊，喝的味道挺好，喝一会儿这酒劲就上来了，不能再喝了，歪歪斜斜的就要倒下。这海和尚马上 安排两个小和尚扶着他干爹上旁边的一个屋子里边，躺那儿就睡着了。那么这时候屋里边就剩下海和尚和他的干妹妹潘巧云了。我说贤妹呀，再喝几杯。潘巧云今儿个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心里边明白，醉酒迷情，就这机会我就放量的喝上两杯。师兄，你为何总叫我喝酒呢？来，这杯酒咱俩一块儿干了。和尚听到这儿非常高兴，然后他俩一块儿把这杯酒就干下去了。喝完了这杯酒，潘巧云也觉得晕晕乎乎的。哎呀，师哥，我可不能再喝了。好，妹妹，你就喝到此为止。他可不能让潘巧云再喝多了，要是真喝多了，就欢快不了了。来，师妹，我陪你到小僧的住房，看一看什么是佛牙。海和尚领着潘巧云快步的来到他自己的卧室，到里边一瞧，摆设的非常整齐。哟，我说师哥呀，这卧房收拾的可真干净啊。哎呀，贤妹，什么干净不干净，就缺少一个像你这样的娘子啊。我说哥哥，你讨一个不行吗？哎呀，妹妹，到哪儿去讨像你这样的好娘子啊。哟，你让我先看看佛牙。潘巧云是在故意拖延的时间，把握着火候。裴如海可受不了了，快快快，让你的丫鬟快退下去呀。裴如海已经欲火中烧，那是心猿意马了。再说这潘巧云一看火候已经到了，莹儿啊，你先下去照顾照顾老爷子，睡醒了马上来叫我。他就把莹儿打发走了。一看莹儿下了楼了，这裴如海马上关上了房门，又上了门叉。哎呦，师兄啊，这大白天插门干什么呢？其实啊，潘巧云比谁都明白，但是他是明知故问。要说这裴如海现在已经控制不住喽，上前一下子就搂住这个潘巧云。娘子啊，我爱慕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幸得娘子来此，望成全小僧我一回呀。潘巧云这时候啊，这酒劲虽然上来了，但是头脑非常清醒。他一看火号已经到了，不能再装了。海和尚，你可知道我家老公那可是武艺高强的刽子手出身呐，他可是不好惹的。假如咱俩的事要是让他知道了，定饶不了你呀。海和尚一下子就给潘巧云跪下喽，祈求娘子成全小僧，小僧为娘子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呀。那么这时候你看潘巧云把手张开，哥哥你可真会缠人呐，我真想抽你个耳光子。娘子你就打吧，你就打碎了我的脸，我也要和你在一起。哟，哥哥，我怎么舍得打你呀？裴如海马上抱起了潘巧云，两个人是宽衣解带，很快是一番云云雨雨。两个人把好事办完了之后，你看海和尚照样 紧紧地搂着潘巧云。妹妹呀、啊，你既对我有心，我死而无憾。但是，今日只是一刻的欢愉，不能终夜快活。日久让小僧想念万分，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海哥哥，你别着急，小妹我要一个计策。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

0: 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郑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0: 塔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 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首府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 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遵从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 15-57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

0: 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0: 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2: 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九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美国

0: 有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2: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
0: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 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

0: 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1: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0: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2: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0: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5: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4: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5: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 16.9%， 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3: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4: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1: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4: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

0: 内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5: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6: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

0: 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我喜欢你，你给我站住！做我女朋友吧，
9: 做我女朋友，
10: 我搬来和你同住吧，
11: 分手吧，
10: 这样生活也方便。
12: 各自保重吧。
13: 嗨。
12: 嗨。
14: 为了尽地主之谊啊，
12: 有种事情啊，不知道的，他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呢？得到
15: 给你打个电话，
12: 不珍惜，
15: 和你告别。
16: 怎么啦？
12: 在飞机里的飞机上遇见的，
16: 快说说，是不是智力艳遇？
12: 我是中国，那人家也有妻子
16: 啊，异地恋呀。
1: 多听听广播剧。遇人不淑。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沈月晴的过去，没有什么比遇人不淑更恰当了。俗话说，鲜花总是插在牛粪上，公主却总不能遇见王子。17岁那年，小混混钟离上门。
17: 你干嘛？
8: 我叫钟离，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17: 啊，那个，我
8: 知道你叫沈月晴，3班班长，我是4班的，你不认识我？
17: 不认识啊。我去上学了。
8: 哎，沈月晴，你给我站住。
1: 比起正统人家，小混混总是花得起时间，又不怕失败，况且这也正好是沈月晴不曾了解的世界。一半是好奇，一半是妥协。
8: 沈月晴。
17: 啊，你怎么又来了？
8: 上来，我送你去上学。哎，你磨叽什么？
17: 可是
8: 快点。
17: 哦，
8: 怎么样，威风吧？我这后座只坐自己喜欢的女生。对了，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吧。
17: 好吧。
1: 经不起钟离的软磨硬泡，沈月晴就这样穿着长裙坐上了摩托车的后座。但是不出半年，她就被抛弃了。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分手对钟离来说不过多了段炫耀的资本，而对沈月晴来说，仿佛是人生打开了一个灰色的封面。之后家人帮她联系了法国的大学。
17: 不好意思。
10: 没关系。
17: 顾远卓。
10: 你是？
17: 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10: 月晴，你是沈月晴，竟然能在这儿碰到你。过来旅游？
17: 啊，不是，在这边上学。
10: 哪里？
17: 巴黎四大。你呢？
10: 我在一大，我学金融。
17: 哦，这么长时间没见啊，记得上学那时候你才这么高，比我还矮半头呢。没想到，没想到，你现在竟然……
10: 你也是。

0: 那时候没看出来你是个美女，真是女大十八变。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悔。
1: 嗯，后悔？
0: 后悔没追你啊。
1: 你呀，就会说笑。
2: 顾远卓在遇到沈月晴之前，活得并不那么如意。虽然他在饭局间竭力保持镇定，但其实也暗暗把沈月晴当成了感情的救命稻草。本来打算一门心思只读圣贤书的沈月晴，再也不想惹麻烦的爱情。不过大门虽然严实，但却被顾远卓抄了后路。
0: 月晴，我拿到了两张 Black 教授的演讲票，你要不要去？
3: 我们学校组织了圣诞节舞会，你能做我的女伴吗？
0: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好吗？我搬来和你同住吧，这样生活也方便些。
2: 就这样，两个人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可是不知道是好日子的浇灌还是本性暴露，顾远卓渐渐扬眉吐气，学会了跟金发碧眼厮混在一起。越是得不到的，对男人越有刺激，得到了却空无一用。一天半夜归来的顾远卓趁着酒劲儿，
0: 我们分手吧。
1: 现在吗？
0: 明天我收拾东西搬去 Mary 那里。
1: 那么各自保重吧。
2: 沈月晴只觉得内心像被刀剜了大块肉般疼痛，或许是性格使然，她并没有过多的纠缠。毕业之后，她拒绝了当地公司的邀请，毅然地回到了北京。很快，沈月晴变成了都市丽人的范本。虽然生活优越，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可能她并不快乐。
4: 哎呀，我迟到了。
1: 没事，喝点什么？
4: 随便吧，我刚和男朋友吃完，不渴也不饿。
1: 快结婚了吧？
4: 嗯，明年五一。你呢？
1: 啊，老样子。
4: 不是见过几个吗？不行，我说你也别太挑了，差不多得了。
1: 我倒是想挑呢，得给我机会啊。
4: 要我说，你换个工作得了，你们现在这个公司你肯定谈不成恋爱。
1: 切，我才不要办公室恋情呢。
4: 你呀，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懂什么？
1: 哎呀，等等再说吧。
4: 都快30的人了还等？再等啊就老女人了。不过像你这么优秀的未婚女青年，也许配得上你的人还没有出现呢。就像商店橱窗里的蒂凡尼珠宝，仿佛只有赫本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
1: 哎，对了，我下个月去智利散心，你去吗？
4: 哎呀，不去不去，我哪有时间，这不还等着我装房子呢。你呀，一个人去吧，说不定啊能有个美丽的邂逅。
1: 去去，都快结婚的人了，说话还这么没谱。
2: 沈月晴飞去智利散心，这个据说离中国最远的城市。经停洛杉矶可以休息几个小时，沈月晴便走出去活动活动筋骨。再回来的时候，机舱前排坐了一个中年男人，是个亚洲人。他对沈月晴递来友好的一笑，沈月晴点头走过，盖好毯子一路睡到了圣地亚哥。也巧，在传送带等行李时又遇到了亚洲大叔。
5: 嗨。
1: 嗨。
5: 来旅游？
1: 嗯。
5: 很多人调时差就占用了一半的旅游时间。
1: 所以你来调时差？
5: 如果可以，我情愿待在家乡小镇孤独终老。
1: 所以是出差？
5: 大家习惯了面对面的安全感了，你呢？来探险？
1: 来去去大城市的污浊，返璞归真。
5: 我可不觉得能归真啊，我每次跑一趟回来就要瘦几斤，长此下去就真成了真了。啊，有人来接我了。哎，你呢？
1: 我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出租车。
5: 要不我载你上。

0: 妈，这个繁复之地可能并不如北京方便啊。
1: 那先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
1: 我到了，谢谢你。
0: 那我来帮你。
1: 要是再遇到困难，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呢。
0: 女人家敢这样赤手空拳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身怀绝技。不过智利与欧美大大不同，所以尽管麻烦我吧。这是我的名片。
2: 果然如李一昂所言，沈月晴按图索骥，找餐馆，找名胜，找景点，一路下来万事不求人。比起北京的拥挤，圣地亚哥简直是天堂。没有了亚洲脸孔，仿佛做什么都没有人监视。
3: Hi, would you mind I sit here?
1: Oh, sorry. Li Yi Ang, 美国公司驻智利分部总经理，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这些酒吧会会这些热情似火的南美姑娘。我到底在瞎想些什么？这是谁？北京已经晚上了，奇怪。
4: 嗨，还没有把自己弄丢吧？
1: 拜托，怎么会嘛？你都说了我是女超人哦。
4: 哈哈，女超人。
1: 嗯。
4: 为了尽地主之谊啊，我准备招待我北京的朋友。
1: 你忙完了？
4: 该忙的都忙了，我也需要放松一下呀。
1: 那我要吃圣地亚哥的海鲜大餐。
4: 好，没问题。
2: 宴请定在第二天的晚上，是当地最有名的湖畔餐厅。饭菜和交谈的语调都是沈月晴喜欢的，而且他的感觉告诉自己，李一昂的眼里有一种温柔，这是对他的温柔，虽然无比的克制。
0: 怎么样，还合胃口吗？
1: 我最喜欢吃三文鱼了。
0: 其实智利的美食最适合女人了，少油、低卡路里，而且高蛋白。
1: 对啊，我从小就喜欢吃海鲜。哎，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呀，吃多了总会吃腻的。
1: 看来你经常来这儿，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始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0: 我像日本人呢？
1: 你没有吧，就是没有想到你也是中国人而已。
0: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后来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就留在美国了，现在是只鸟满世界的飞，不过智利来的最多了。
1: 那你的生活一定很有趣，我是闲下来才能出来散散心，不像你啊到处都去。
0: 有趣是有趣，可是飞来飞去的，有时候也想安定下来，踏踏实实的看几本书，找个老朋友聊聊天，享受一下午后的阳光。现在啊，有干不完的工作啊。
1: 唉，人总是这样吧，得不到的总向往，得到了又不珍惜。
0: 小小年纪，这么多感叹啊。
1: 我都快三十了，还小小年纪啊。
0: 快三十了，那就是还没到呢，在我眼里比我小的就是小了。
1: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0: 37了。
1: 哼，那也差不多嘛。
0: 你呀、

0: 有，
1: 啊，是我，怎么了，月琴？
0: 给你打个电话，和你告别。
1: 啊，怎么样，回去了？不是说要多待些日子吗？
0: 是，本来说再到处走走，但是公司急着把我召回去，我也没办法。
1: 啊，那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晚上的飞机。
1: 哦，行，那我送你。
0: 啊，不用了，
1: 怎么了？
0: 我没有其他意思。

0: 有想，我只是不想做寄生虫，这点事情我自己能搞定。别忘了，我是女超人哦。
1: 好吧，女超人，那祝你一路顺风啊。
2: 挂了电话，沈月婷坐定下来，竟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如果宜昂不送她去机场的话，那上次她带着沈月婷去海港村，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这隔着天涯海角的距离，他们大概也不会再见面了。想到这儿，他突然有种依恋，可能是对这个旅游胜地，可能是对无常的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不愿意承认的，可能对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飞机缓缓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一路见闻收获颇丰，沈月婷竟没有觉得累。她没有假日综合症，她是都市女将，有金刚不坏之身，回来后即可投入商战。第一天上班，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冲了一杯大卫杜夫，查阅自己消失这半个月遗留的邮件。
3: 沈经理，这些是这段时间要签的文件。哦，对了，还有张总说，下午2点安排了例会，有几个案子要和你讨论了才能做决定。晚上宏盛集团的余总约您吃了晚饭，您看。
0: 好，放这儿吧，我看完了叫你啊，其他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就好了。
3: 嗯，好的。

0: 北京的早上还是那么的明亮，那些来去匆匆的人们，什么时候能停下脚步呢？唉，又是这样的生活。
1: 回来后，沈月婷分别给同事和父母都带了小礼物，分发给大家，然后又回答了大家的旅游咨询，分享一些徒步探险的经验。渐渐的，沈月婷的智力之行就要远去了。对于都市人来说，不断交替着生活在此处，生活在别处，就是应该有的状态。
0: 是，一昂，真的吗？
2: 月晴，你最近还好吗？我是李阳，最近在休假，准备回北京探探亲。你有时间吗？出来坐坐，我下周三到。
0: 欢迎回来，也不知道这次算谁经地主之谊。进来。
3: 啊，沈经理，
0: 什么事？
3: 这是整理好的方案，张总让您看一看。
0: 好，我一会儿看。怎么了？你看什么呢？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3: 沈经理，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0: 是吗？我怎么高兴了？
3: 不知道，但是像是坠入爱河的感觉，精神焕发。
0: 小丫头，去，干活去。
3: 沈经理恋爱了。
4: 怎么想起约我来了？
0: 没事啊，想找你聊聊。
4: 工作不忙了，看你平时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找我呀，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
0: 你呀，没个正经。
4: 哼，话说回来，你什么事儿啊？满面红光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怎么啦？恋爱啦？哎呦，谁能入得了我们沈大小姐的法眼呀？快说说，是不是智力艳遇？
0: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说是啊？
4: 什么叫我特别想啊？我猜啊，肯定是。
0: 是，
4: 怎么样，有障碍？
0: 不算障碍，哎，我也不知道算什么。
4: 哎呀，你呀，真是急死人了。
0: 我们在非智利的飞机上遇见的，他叫李一昂，是中国人，但人在美国。
4: 啊，异地恋呀。
0: 哎呦，这不是问题。他前几天啊，给我发邮件说要回来探亲，约我出来。我怕自己会做出什么不理性的决定来。
4: 爱情嘛，就没有理性的，理性了就不是人了。
0: 哎。

0: 以前的钟离、顾远卓，现在的黎阳，我害怕。
1: 你呀你呀，别提感情，提感情就跟18岁的小女孩似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你不能把每个人都当感情的敌人。
0: 我没有，我就是怕他万一有妻子。哎，这绝对不行。对了，他今年37了，你说一个37岁的男人条件又这么好，怎么会没有？
1: 那你觉得他有？
0: 不知道，就是想想。可是我觉得不像。
1: 你这算是动了心了，能克服的问题都不算是问题。你看你，这又不是尽职调查，也不是审核收购企业，搞得这么复杂，感情的事情说不好啊。不过啊，我也不是说让你什么困难都克服，只是只有接触了之后才会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纠结是没有用的。
2: 虽然与李一昂就见过2-3次，但沈月晴能感觉得到他的上进心和生活品味。在他看来，一个男人有这两点就够了，其他的他什么都不缺。他不需要这个男人会做饭，是个家庭保姆，不需要有人做司机和提款机，不需要有人时时像随从一样陪伴左右，不需要有人提携自己的事业，不需要有人告诉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单身已久，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想要什么。沈月晴准点到达，故意没有开车。女人可以金贵，但不能娇贵，更不能跟谁都撒娇，她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并不通过迟到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3: 李先生已经定好位置，我领您过去。
0: 好的，谢谢。
4: 嗨，月晴。
0: 啊，谢谢。
4: 好久不见了。
0: 嗯，是。
4: 啊，咱们吃点什么？
0: 羊排吧。
4: 那红酒香草烤小羊排怎么样？
0: 好。怎么小姐回来了？
4: 嗯，很久没回来了，回来看看，变化很大。
0: 嗯，待多久？
4: 不一定。月晴。
0: 嗯，怎么了？
4: 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说我。
0: 说你什么？
4: 我5年前离了婚，自己一个人待在洛杉矶，直到遇见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遇人不淑》，沈月晴由温苏瑜饰演，李易昂由刘洋饰演，钟离由薛阶明饰演，顾远卓由渊飞饰演，白拉由花小蜜饰演，闺蜜由文竹饰演，领班由心仪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